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他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看闲看闽南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家的长辈时代哈，阿公定咧节目咧讲一项病啦，叫做啥咧？腰椎病。
1: 哇，
0: 腰椎病啊，真济，
1: 真济。
0: 对，真济。这个腰椎的问题，包括着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啊，在有权威的医生台咧讲，台湾慢性的腰椎病，恐变成台湾第二种的国病啦。后来，而且咱来分享一下这个病也报纸新闻所刊的这个做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吼。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啊，这几十年来啊，列入咱国人啊十大死因啦，啊都、就是健保支出上盖管的疾病之一。哦，作者人唔知影讲是安那，那腰椎出问题啊，是安那咱健保会开上侪钱。哦，咱作者人也唔知影讲。什么叫做慢性的腰椎病啦？吼，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到尾啊就是爱洗腰椎嘛。吼，所以洗腰椎啊，是咱国内咱的劳保、咱的健保局哦。目前啊，你所有医疗费用付出上盖济的这个健保费。吼，你讲你癌啦，即个什么咧？肿瘤啦，这恶性的物件啦，包括你有啥物慢性病啦，拢也对袂到啦，就是所以全世界人较早拢讲台湾是啥叫做福尔摩斯啦吼，世界是福尔摩斯啦吼，上水的岛啦，但是即卖叫做洗心的岛啦，都、就是安尼来吼、哦、来，这个咱台湾人啊，即目前超十万人多，有咧洗心的人啦，在即卖有十万人咧洗心啦。哦，专家你提醒啦，早期发现较早治疗咧啦。其实咱台湾人哦，我系咧讲，咱讲实在啦，十个人内底啊，会去注意腰椎的啊，会去注意腰椎病的人哦。我甲你讲，未超过六个，未超过三成啦。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问题啦，唔啊，都拖吃吃吃，啉啉啉，日子安尼过，等头有一天啊。反正你放药出问题，臭药险啦，起泡啦，哦，放无药啊啦，伊嘛也未紧张哦。台湾人就是这个习惯性哦。等到有一天啊，无法度啊，放无药啊，人咧艰苦啊，将那病医检查夭寿啊，啊，你药剂都害了了啊。为甚至医生叫你药剂拢打伊啊，你药剂都无效伊啊，啊，将来你烦恼，迄阵都唔免烦恼啊，迄阵你开始要享受啊，享受啥？

0: 五星级的服务、哦、全世界都知道西游记世界没一个国家对待技术啦，没一个国家对台湾的地位啦、哦、所以你甘愿一世人都在西游记吗？来你注意听后，这是台湾游记医学会这个理事长啊，你讲目前咱一级到三级的慢性的腰椎病患者人数啊，有够侪啦吼。这个台湾2023年啊，透析啊，就是上面的西游记啦吼，啊做腹膜透析嘛吼，人口首度出现负成长，就是即卖。到即卖目前啦、啊，已经降到97262个人，即款呢一定足准的。安那讲呢？你只要去洗油机，所有健保拢总知影。你无去洗，你无咧洗油机的人，你爱洗油机的人，你无去洗，两工无去洗，你就挡袂掉啊！哦，你就挡袂掉啊！哦，咱一个即嘛。嗯、我姐姐嘛吼，因为伊迄人可能自尊心较强啊，吼、嗯、啊人咧艰苦诶啊，无愿去大医院，啊即马去大医院，甲后生讲啊，我无爱大医院，吵到要死啊，你甲我带倒来厝，我人都会惊。其实啦，医生甲讲要甲西游记啊，啊伊要死进前，甲讲一句话，伊甲剩一个后生呀，
1: 嘿对啊，
0: 啊查囝嫁出去啊，
1: 嗯，
0: 啊嫁出去了，伊无爱拖累伊这个后生。哦，伊讲我无爱去拖累这个囡仔啦，加这个呀，对我存这个呀，所以啊，伊选择等来厝，我拢唔讲哦，总爱待咧厝，人咧艰苦也唔讲，结果无去洗嘛吼，干那等来唔得几工呀，正礼拜就再见你，就再见你。伊安怎？伊讲伊无爱安尼吼，安尼拖累囡仔第一点，无爱哄讲，这人奇怪咧，伊就讲我无爱哄安尼讲我咧洗油纸啦。哦，伊个性就是安尼，
1: 真卡啦，
0: 真卡啦，是话咱袂用
1: 讲。啊，有人想讲西游记，一个拖累囡仔，对无用伊啊，
0: 伊也无爱啦，吼。所以，这个台湾慢性腰椎病环境影响啊，实在足严重的啦，吼。咱台湾对这个，咱讲在任何一个国家西游记，无人像咱只，像咱只济人的啦。
1: 哎呀，奇怪，现在西游记人啊，
0: 济，腰椎
1: 出问题吼。
0: 对，啊，因为我来讲。你话有问题的人，伊无感觉，吼、哦，伊未感觉，伊无感觉安怎啦？阿嘛未去保养呢？吼、哦，咱台湾人一个习惯是，咱世界健保咱算做上好的，所以伊即摆为人都想啊，我咧艰苦，我咧
1: 健保卡摕来，
0: 啊，药啊无吃，
1: 你
0: 爱知哦？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就是这部歹，你明知早食西药，拢会去伤着腰子。
1: 哎，偏偏佫足爱食。
0: 啊，无食，因为我讲爱食无唔对，但是佫一点就讲无食佫袂使。但是，
1: 你看这些病，伊拢提遐大堆药啊，你有看无？
0: 一般药剂去伤着啊，会用伤，袂用去甲修复，袂用去甲保护，拢袂想讲啊，老啊歹，无先来甲骨骨嘞吼，老啊来甲整理哦，好势。
1: 较好行，
0: 较好行，袂啦。佮包括这个啥，这个水手杯啊，包括这个甜的物件，台湾人非常爱食，拢是伫咧食死的啦。
1: 啊，地水佫食少，
0: 啊，地水佫食少。
1: 对。
0: 哦，啊，有人医生嘛，常咧讲啊，咱年岁济的时阵啊，暗时要睏上好啉300cc 的温开水。我问你，台湾几个老伙仔做会到？我会当来用十个做无两个啦。只要两个来底吼，看有敢啉无？是安那为人唔敢啉，因为惊啉了暗时无早困，无啉就一暝起来便数四五届啊。迄300cc啉了，伊做规暝免困，一点钟爱起来放尿放一届，对不对？所以这个药剂啊，其实你搞尿含药剂冇关系，营养不良含药剂冇关系，佮包括就讲你放尿为人啊，臭尿险啦、气泡啦、白尿啦。家己拢总无咧注意， 阿伟拢认为讲啊，这无啥啦，你会这。

0: 也像本来呢，其实错误啦。哦，真济人，咱人啊，你只要甲顾好势，你免交这個问题啦。哦，你免交这個问题，其实药剂保养啊，药剂保养啊，会这个方法啦，真济啦吼，啊，无一定，无一定讲爱食药啊啦。其实药剂这个物件，你若卖去甲卖食药，卖甲食重，啊，卖想食卖薰薰酒啦、槟榔啦，即个甜啦吼。啊，包括了钱的物件，较卖食的生的物件，较卖食的。我讲油脂其实做好保养的啦。哦，你爱知哦嘿，咱台湾人讲只要10万人的洗油脂啦，197万人哦。即目前所在哦，有去有登，算有登记的就对啦。讲只要197万人慢性的油脂病啦，但是我跟你讲哦，真正有针对油脂。针对药剂，你治疗的足少的少啦，你爱知哦嘿。药剂出问题，为人拢是认为讲啊，我药剂若出问题，都大不了水肿嘛，脚会灌水嘛。其实错误啊，药剂出问题，你的皮肤同款出问题。我一个朋友啊，较早药去我遐，我捌伫节目讲过，迄脚甲手呐掀起来就对啦，你看到你会惊。我无骗你，腰间呢老血老滴，
1: 老血老滴
0: 啊，
1: 对。
0: 哦，啊，咱甲问，
1: 啊，个袂好，
0: 对，袂好哦。咱甲问，伊拢讲去予医生看，伫咧台南一间足出名的病，你看医生拢甲讲啊做啥啊？啊做
1: 免疫
0: 讲伊个免疫系统出问题，哦，所以一年要去注血，注血要去注一剂啊，注两剂的这个什么免疫系统的药啊，咱唔捌啊，迄一剂讲几廿万啊。奇怪啊，无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尾啊去病院检查，特地做一届检查哦。是一间咱台湾足出名的病院的副院长亲身甲检查的吼。检查就讲你这都唔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你敢知什么问题？药剂出问题。伊讲你药剂出问题啊，啊你当作免疫系统一直注射无作用。你我看到。特别看到你看到真系惊，规身手啊、脚、腰间咧一疤一疤，啊，拢一点一点红红咧，或敢那反正你看到你会惊啦。结果人迄个检查了，医生甲讲你这药剂出问题，针对着药剂这方面来检查哦。我咧讲，真正哦，免三工，
1: 打去打啦，未存在啥老血老气
0: 啊，拢过来疤，迄个疤一粒粒去。但是相对的，因为拖了伤过久，伊会变啥？尾啊变腰肌癌。
1: 对，十几年啊。
0: 系
1: 啊，迄个，拢讲做免疫系统出问题，伊拢就针对迄底下一直治疗。
0: 伊来治疗，啊就无效啊。
1: 拖啊久啊，
0: 对哇。啊尾啊检查出来伤过慢啊，做一遍个检查癌。无几半年啊吼，都再见你啊。
1: 对，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咱讲实在啦，平常时吼，对着这个药剂真正爱
1: 重视啦，爱重视哈。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咱等下咱台北伊有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来配题啊。哦，今仔我咧讲啦，这项物件都真正有够赞的啊啦！哦，啊，等下伊要来甲咱讲，是啊，那即卖老岁仔毛病也较侪，吼、哦，啊，是啊，咱人身体你年岁侪啊，营养不良，你十个九个唔知影，啊，慢性病一拉出来，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吼。哦咱来听这个啊，就是梁山所唱的哈，流浪的阿高兄，好来。

0: 好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关系就咱这长辈时代，大家身体爱顾好。来，咱来欢迎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医学大学吼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到咱现场啦。来，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阿爸、阿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好来，佩蒂啊，咱大家拢知啦吼，年岁侪啊，医生拢。你讲医生嘛，医生嘛，话嘛未去建议这啦，但是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卡营养，食卡营养的啦吼。啊，一般的人拢想讲，我都食牛奶就好啊。
1: 应该安尼讲吼，就是年岁愈大了吼，反而是营养愈不良，你知影想到无？因为做侪人，做侪爸爸妈妈是安那，第一个有的人个钱欠来互囡仔开，家己唔敢开嘛。第二就是讲，因为厝里剩你家己一个人。你这样拍住，你又想讲啊，我个青菜加，啊青菜加营养不良啊，好个啥呐？后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进前去病医的时阵啊，做者是大人跋倒，跋倒哦，因为营养不良嘛，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问题上主要原因是啥？因为伊的迄个肌肉肌肉不良，肌少症。啊，你一定想讲奇怪。长辈跋倒甲肌肉不良、肌少症，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你爱知，其实你跋倒上大的原因，拢唔是因为你的骨头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肌肉直直流失。你的肌肉流失，甲你平常时食的物件，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你莫想讲唔知。所以呢，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吼，你也是肌少症，你肌肉不足的时阵，你想哦，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只要50岁。你的肌肉会流失30%，你也是到80岁，你的肌肉基本上跟他少年的时阵跟他50%尔，所以你看足侪人哦，营养不良，然后肌少症、肌肉下滑的原因是啥？走路愈来愈慢，
0: 对，手无力，
1: 手无力，爬楼梯困难，爬袂起哩，啊熬跋倒，而且佫有啥？佫来个是啥？唔是干安尼尔，你啊两百斤。造成肌少症的问题，佮有啥？你的免疫力的下降。你看，像那做者长辈、做者爸爸妈妈、做者是大是安那感冒拖出久的，
0: 对。
1: 啊，一变天个感冒，啊无就是常常感染着，啊无就是啥？你有空嘴袂好，
0: 好袂起来，
1: 嘿，好袂起来，拖出长的，这其实拢甲你的因为蛋白质补充无够，甲你的营养无够。
0: 但是我咧讲，为长辈时代，你即马甲讲，伊会甲你讲。我牛奶嘛，你啉嘛？
1: 来，对
0: 。啊，我五谷杂粮粉嘛，你知啊？
1: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有牛奶有诶面，问题做者爸爸妈妈第一，伊无爱面牛奶，伊无法度面牛奶，
0: 因为内
1: 底有乳糖。有做者人甲我反映讲，我嘛做想要面牛奶诶，问题我面了了，胃会肚肚，胃会无爽快，啊，有诶人会拍巴肚。
0: 对，好。哦，这点确实有影。
1: 对，搁有诶人讲，我食了会过敏。对吧？
0: 对。
1: 啊，有的人讲，哦，我食素的。过来，有你不是讲无好？问题，你面对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哦，你面200cc 的牛奶，伊的蛋白质超干那3%到4%尔。
0: 哦。
1: 啊，你也要补充着，你一天爱补充着蛋白质，基本上你可能爱面一罐，就是一桶安尼啦。
0: 一桶。
1: 因为你年岁愈大，你蛋白质流失愈紧嘛，你的肌肉流失愈紧嘛。你一定爱面比少年比你的孙面佫较济，伊才好多去补充点。
0: 好、哦、来，今麦牛奶安尼袂使，这都无。其实我来讲，
1: 不是讲牛奶无好啦。
0: 我来讲嘛，袂使讲无，但是我来讲吼，我曾经捌一个医生咧讲，牛奶年岁愈济愈唔通啉啦。
1: 嘿，
0: 因为牛奶你爱浅煮啦，啥物反正爱分足侪种，分甲足好势。
1: 对，
0: 一定爱抽甲足哩，你咱年岁济就是袂堪去食遐。
1: 嘿。
0: 食遐油。
1: 五磷公想到即卖五磷五分低脂、
0: 全脂、全脂、
1: 个迄个磷脂即嘛吼。
0: 对。
1: 因为全脂个是上主要，有诶人讲冰冰个伊个胆固醇会压起来。
0: 来，我即卖个问你。
1: 嗯。
0: 你讲吼啊，五磷卖食啊，我你讲爱食全谷物，全全谷物，我冇你食米亚夫呢。我嘛咧食五谷杂粮粉咧，我那我咧食，食那拢无。
1: 我先讲，
0: 我食下食啊，食那无啥物感觉。
1: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即马医生嘛做推崇，就是也是时段吼。你若要补充着你的蛋白质、甲你的钙，其实你爱食一个叫做植物奶，利用植物去取代动物奶。 好、哦，你较袂有这问题。安根呢，就像你头拄讲的，
0: 我
1: 会食米糊这个问题嘛，我食米糊嘛，
0: 对啊。
1: 啊，来米糊是啥做的？
0: 米啊，
1: 米嘛，
0: 对。
1: 啊，就是精致米嘛，
0: 对。
1: 精致米就是把所有的营养拢萃取了，剩一个米尔，伊跟它剩淀粉。所以为什么足济人即马足济医生嘛拢讲咱袂使食精致淀粉的啊米啊是安那？
0: 其实米对咱人来讲，
1: 就是干食饱尔。
0: 食饱啊，其实米对咱人来讲是真良买。
1: 对，
0: 哦，我无骗你，诶，唔是我咧讲的哦。正常好的人，啊有人讲哦，无食饭我，
1: 无感觉饱，
0: 未感觉饱、啊。哦，你甲看医生，你闹糖分的人有无？医生拢一再强调你尽量卖去食饭的物件。
1: 对对对，啊，米糊就是这啊。
0: 对。
1: 所以足多人食米糊，食了了，哎呐，血糖汹汹压起来。
0: 啊，欠管啊，
1: 欠管
0: 就倒。
1: 啊，无就是食了了，会感觉加足忝的，
0: 加
1: 足爱困的。这全部的原因拢是因为你血糖欠管。
0: 哦。
1: 啊，所以咧，什么叫做植物奶？我甲大家讲一个，植物奶内底个分，什么叫做全谷物？
0: 对，我就讲。哦，我食米阿夫，甲啥物叫做植物奶？
1: 嘿，
0: 你讲的这嘛是走的荞麦、小麦、米嘛？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米阿夫嘛是米啊，
1: 欸、
0: 是啊，那我咧食，你讲这唔好啊？啥物叫做植物奶？
1: 来，啥物叫做？来，我先讲啥物叫做全谷物
0: 哈？
1: 唔、是讲全部你的啥物谷物啦、米啦，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0: 哎、欸，对。
1: 全谷物就是讲哦，你甲迄诶外靠迄个顶壳。去除掉顶卡去掉，
0: 就是咱的草坑啦，
1: 草坑啊，去除掉，老来对。
0: 那边那讲应该讲草坑掉了，草坑来加米坑的嘛。
1: 对，哦、啊，你讲那老，你要留下嫩卡啊。
0: 好、哦、的米坑
1: 啊，阿哥胚芽、个胚乳，就是把所有的米啊，所有的谷物来对上完整的营养给保留下来，这也才叫做全谷物，不是什么物件拢会使叫全谷物哦。
0: 好、哦，
1: 阿翔都爱捞这卵，因为第一，伊内底有啥？有高蛋白质，
0: 高蛋白质。来讲了这，我插一下话。
1: 嘿，
0: 较早我细汉的时候，我住山嘞，我阿你讲，阮真正做山嘞。这第一点，你知影啥物？拄阿贝提你讲安尼，我就听有啊。全谷物就是讲，咱这个外靠这，咱草坑地掉，内底个一烟。米坑呢？
1: 对对对，
0: 迄、那个米坑啦，较早善良人也也过用来炒嘞吼，炒嘞哦，阿潘公公来做米地，忙啉呢。啊，过来一点，你老咧饲鸡人就知，鸡啦，你饲的时阵啦，你用米坑我食，逐只鸡都肥足足，两肥只有够嘛。
1: 迄个是我来讲，
0: 哦，啊、
1: 我来讲，就是因为正经人唔知嘛，干嘛讲迄个是饲鸡嘛？
0: 对对 对, 對。
1: 啊，问题今嘛医学这么发达了，才发现讲，其实迄是上营养诶，
0: 上营养诶，
1: 上营养诶拢伫遐，啊，咱唔知弄个蛋掉去，其实迄是上全部营养，比如讲伊诶两肥只。伊个纤维，
0: 诶，未使讲等下，因为每个人拢爱食好，
1: 系啦，
0: 拢是讲啊，迄唔好啦，
1: 你提提条，
0: 咱爱米爱做我较油诶，
1: 嘿，
0: 哦，
1: 口感较好啦，
0: 對對對
1: 啊，问题无营养嘛，啊，所以咧，咱那只安尼只也才叫做伊个全谷物哦，吼、哦，全谷物是高蛋白质啊，纤维，上主要就是讲有个几个迄个维生素，
0: 啊，个
1: 矿物质，
0: 矿物质，
1: 哦，矿物质拢伫内底，所以咧，伊会使呐。你也食这全谷物，也是稳定你的血糖。
0: 哎，稳定你的血糖。
1: 哦、啊，过来就是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好、哦哦，
1: 所以今嘛大家拢爱讲，你爱食全谷物，才会使有完整的营养在内底。啊，我去甲大家讲一个，麻呢呢，其实你也要补充到你的蛋白质。我想我头都讲过。
0: 对对。
1: 哎，佮有一个螺旋藻这个。
0: 螺旋藻嘿。
1: 嘿，螺旋藻这个物件，我相信爸爸妈妈嘛绝对听过，因为其实伊伫做者营养品内底。你拢会看到啊，人家伫的伫迄个太空人的食物，因内底冇螺旋藻这类物件，想哪类？因为上主要你也知影伫外太空面顶，伊的肌肉流失是足紧的，比地球更加紧的，所以伊一定爱食这螺藻类，来迄个螺旋藻这类物件，和伊的肌肉袂遐尼紧流失的。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即卖听好详细哦，啥物叫做是安那？都啊，伊咧讲，其实你食米羹啊、五谷杂粮是足好诶物件，但是哪只血糖诶哪？

0: 管，是啊啦，因为拢叫做精子啦，
1: 嘿，
0: 哦，精子拢是甲咱迄个蜜坑啊脱掉去啊，哦脱掉去啊，了后将来做蜜互咱食，
1: 对，
0: 好、哦，你注意看，真济长辈时代，你若逐工食蜜就对啦，好、哦，那我即马讲一个上实在，我听你讲，咱若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足够歹习惯，一顿下早时煮一顿，啊，就电锅。电煮锅嘛吼，
1: 电煮锅，保温差掉诶，
0: 差掉诶，啊！就下早煮要食较暗。我来讲哦，你若唔相信我这句话啦，十个像安尼食，十个拢得糖尿病啦。
1: 对啊，唔是啊，之前爸爸妈妈讲，我嘛三顿拢有食，啊，我想到诶有肌少症，我肌巴现在流失。来，我爸爸妈妈我问一下，你有起码大家拢讲哦，爱食三二一饮食法。什么叫做三二一？就是讲哦，你菜爱食较济，
0: 对，
1: 菜爱纤维爱食较济，
0: 好，
1: 你肠仔去蠕动，
0: 对，
1: 你便数较方便，
0: 对，
1: 较紧。第二就是二是啥？就是你的蛋白质，蛋白质咯、
0: 哦，蛋白质，
1: 嘿，蛋白质就是你的蛋白质，吼、哦，啊，上少的就是你的淀粉，
0: 淀粉，
1: 嘿，问题做侪时代拢是。等到啦，我饭食足多啦，啊可能菜搁较济一寡，啊结果迄肉上少，因为肉歹补，未消化，
0: 伊怕无爱食，
1: 哎无爱食，啊所以唔只系安尼，所以唔只系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
0: 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啦吼，要食就是爱全骨，就是
1: 全骨物，
0: 除了粗坑，
1: 嘿，
0: 外口因上粗的提掉以外。剩的拢未使摕，未使摕掉，未使摕掉。迄内底就是米坑嘛，咱你讲的米坑嘛，就是胚，也做
1: 米坑，
0: 胚胎啊嘛，
1: 嘿，啊个胚芽，
0: 胚芽嘛，
1: 啊个胚乳，
0: 啊过来就是胚乳嘛。结果咱你食是已经拢把这三项摕掉
1: 的，对，
0: 上营养的，对咱人身体上好的你拢摕掉的嘛，对不？
1: 嘿，
0: 变成安尼来嘛，啊，所以即摆讲的意思来讲。一定要这三人做伙，你吃对咱年岁济人才有帮助。第一点，较袂肚肚，靠消化，
1: 靠消化，嘿。
0: 哦，原来就是安尼。过来，你袂当食牛奶的人，包括你袂爱啉牛奶的人，其实咱讲实在啦，牛奶啦，吼、哦，对我来讲，若讲一礼拜啉一杯两杯，我也过会使讲叫我，讲叫我逐工啉牛奶，我
2: 卖讲逐工啦，我前下啦，久久啉一杯啊，吼，我可啉袂了，
0: 我一杯啦，
2: 啉一半，我啉甲个刚刚啉落，
0: 惊惊，对，
2: 你啊，纯粹牛奶，我个惊惊，我个，我多啉
0: 啊。啊，有人像我拄啊，恁拢听详细吼，我拄啊嘛问专家讲，啊，恁啊像这个五谷杂粮啊。这嘛米类加的啊，内底五谷杂粮，内底要糙米啦，咱的米啦，
1: 包括
0: 荞麦、大麦的内底啊，啊是安那我咧食，同款未生吧？我咧食未安怎？原来伊就是甲外口这三点上界重要的拢提掉呀。
1: 对，安尼个未使叫全谷物啊，
0: 对，
1: 你爱保留
0: 这里才是全谷物。其实外口这三样呐，未样做的，做起来你无早食会粗粗嘛？
1: 对。
0: 会粗粗嘛？因为阿公食到哪会磕磕嘛？哦，你这爸母啊，你听有啦吼？啥物咱人要吸收蛋白质上好的，就是这类物件嘛。
1: 就是全谷物
0: 这全谷物类这嘛。来，阿哥有啥物要甲咱补充的无？
1: 来，阁有啊。因为其实爸爸妈妈讲吼，你嘛爱食钙嘛。
0: 对，钙。
1: 我问大家就好啊啦。你讲你无阿多面糊，你要为着去补充着你的钙。
0: 对。
1: 你有的人就是讲啥物食大骨汤嘛。
0: 对，大骨汤我来讲，食甲要有钙吼，啊钙啊袂好，补好你已经
2: 胆
0: 固醇
1: 太高，胆固醇太高啦，
0: 血油太高啦。
1: 啊钙，大家拢讲我知爱补充，因为顾你的骨嘛、骨头嘛、顾你的喙齿嘛。过来就是爸爸妈妈，你也是半暝爱困人，手较够丢筋嘞。
0: 对，
1: 迄嘛是因为你的钙不足。
0: 哦，对啦，丢筋是一定钙不足。
1: 啊，无就是你暗时啊困无好，跟你的钙冇关系哦。
0: 对。
1: 啊，唔那安尼了，佮爱补充着镁。
0: 镁
1: 这个物件，嘿，嘛足重要，因为对你的大脑，吼，啊，对你的心血管，好，对你的神经，甲对你的肌肉，其实钙加镁拢足重要的。啊，你有人就讲啊，佩蒂啊，你讲讲啊，这行，我唔爱食贵啊，
0: 这样，只要要食较当时，
1: 对，然后佫有啥？有人讲吼，我精神较无好，
0: 对，
1: 嘛讲吼啊，毛足侪中医师讲，你食只粉工嘞，
0: 哦，粉工，
1: 嘿呀。 分工玻璃的细管嘛，
0: 玻璃过细管，
1: 玻璃

0: 更啊。
1: 因为其实老岁仔人十个九个，你甲听吼，不管有食薰无食薰啦，啊有你食遐个啥，食遐个，你做工课开，像个全农药的啦，加油站的啦。鱼拢较歹，你无再落去过你的鱼。
0: 而且是今麦空气拢做歹哦，
1: 对，空气拢做歹，
0: 大家鱼更拢无好哦。
1: 对，
0: 你做者，你做者，真正做者，听到做者，爸爸妈妈半暝困起来扫家扫鬼暝困无好诶。其实甲你的鱼更拢有关系，所以有做者医生就讲，你食一落粉羹咧，吼，过你的鱼更，
1: 阿伯就是讲吼，
0: 嘿，阿伯就是讲吼，互你透早心情更加好诶，吼，安尼，所以咧，其实。你讲要补甲
1: 完完足，我跟你讲吼，像你安尼讲吼，一项要啉挂，迄要啉挂，要啉挂，我跟你讲，一工加这几项都爱啉几遍啊，你敢知啊？
0: 不是安尼讲，因为其实这拢是全部对爸爸妈妈有好的物件。
1: 对
0: 、哦、啦，
1: 来，好、哦，所以这爸母啊，今仔第一点钟，咱最主要要你了解什么叫做千古物啦。咱年会这啊，是安那食这羽绒肌少症嘛？
0: 嘿，
1: 哦，羽绒肌少症嘛。过来用钙质流失嘛，过来用闭根嘛，过来用你营养不良嘛，拢总就是爱食全谷物啦。
0: 嘿，
1: 哦，你食你食这个袂安那对肠啊，佫袂
0: 有负担，
1: 袂有负担。过来免惊讲食来讲怎爱，像较牛牛奶的人，脑乳糖里内底你佫袂接近，即款的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2: 啊，我来爱听听来讲吼。这项物件对闭起来来讲嘛，真好，
1: 真好啊！真好啊，
2: 这个
1: 古
2: 物，
0: 对，全古物一
2: 好啊，这对你的肠啊吼，真好啊！
1: 啊，过来，你老低温的人来吃，伊因和你的血糖袂一来夹起来，
0: 对
1: 不？
0: 会较平稳，控制你的血糖。
1: 这都要跟你讲个详细哦，这唔是你跟你控制血糖的，是你有你吃这个物件，你的血糖会控制你，因。你的血糖较袂欠悬
0: 啦，
1: 啊无你若唔相信，你若唔相信啦，你甲食一碗饭落，你去测看卖，血糖就嘛变起来，
0: 对
1: 唔对？来，吼、哦，所以咱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啦，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点钟啊，再过回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啥物叫做千古物啦？吼、哦，是安怎？咱一定爱食，唔是爱食鸟，佮爱嚼嚼匀啦。但是我甲你讲吼，贵个食嚼匀呢。对不？来，所以这爸母啊，你对全谷物，甲你食，你米食米啊零，安尼起来，你知影讲，你食米啊零是安那哪只身体哪歹，安尼你了解啊？因为你食精致米嘛，
2: 嘿，
1: 嘿
2: 啦，
1: 哦，你食是精致米，
2: 弄一落啊，弄落
1: 你
2: 加个加粉呢，
1: 现在你半下米落加呢。即摆你若我若甲听详细，安尼听你讲哦。我咱你会记咱厝边啊，较早一个你太你卖鸡肉的吼，啊伊拢会饲鸡，你知无？啊，我甲问你，才拢用规地哦，米坑哦，规地当啊，全撩开，我伊个鸡啊，惊你食。我讲你食，你是安那用这個、你要食？伊讲，啊你唔捌你饲鸡，你拢唔捌，我唔捌啦。伊讲这你鸡啊，惊开始一两个月来，你拢用这個吃，大家吼都肥足足。
2: 我讲你听哦，你也讲这米坑哦，想嘞，较早古人是啊，饲猪
1: 啊，对啦，
2: 顶头落迄个盆，顶头过来浇迄个米坑落，拉拉，互猪仔食，猪仔大个蹦蹦叫。
1: 对，啊，阮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善良人的家庭会去提米坑，粗坑是未食，
2: 未食
1: 是咯，是米坑哦，等来吼，炒炒嘞，胖胖。做啥？做米地，做好点。
2: 所以讲吼，你上营养的，
1: 结果偏偏咱今仔听到专家咧讲了，才知讲，偏偏咱拢甲上营养的蛋头壳，
0: 嘿，
1: 拢当作一
0: 部分物件。哎
1: 呦，来，好，真感谢佩蒂第一点钟为咱所做的健康的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英姐所唱的国语歌曲啊，盈盈祝福来。

0: 来，纯玲姐所唱的盈盈祝福，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替恁争取到福利，真正赞的。啊，你真正无当买这类物件，我拄啊才好了敢问啊，这类物件你若要吃，一定爱去病院，教学病院内底才有，即外口完全拢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啊，这叫做啥呢？叫做植物奶啦，植物奶啦，吼、哦，足侪人也唔知影啥物叫做植物奶，这。我来讲，什么叫做植物奶来？
1: 来，一个是讲吼，伊全部内底物件拢是用全谷类，
0: 全谷，五谷杂全谷杂粮的迄个
1: 全谷类来萃取出来，
0: 粗壳提掉伊啦，吼、哦。
1: 比如讲糙米啊、荞麦、燕麦、小米、黑糯米跟五豆啊这。我先甲大家讲，想要买加这些组合哈，因为我看我一开始个讲，年岁愈大了，你肌肉流失愈紧，好，再来就是讲，足侪人因为蔬菜水果食无够，你纤维无够，所以你排便会困难，好，排便的时间会困难，
0: 等下袂紧张嘛，
1: 对，等下袂紧张，所以你爱个有纤维，再来就是讲，有足侪人唔敢食较强脆，因为惊讲血糖压高，所以我用这甲你稳定你的血糖。再来就是讲，甲你保护你的心血管的问题。
0: 哦，对。
1: 嘿，所以咧，你也是十公，你甲我食20公克的这个全谷类，
0: 对，
1: 会使下降你15%心脏病的这个风险。
0: 哦。
1: 嘿，所以你要十公食。再来就是讲哦，阿未了，内底有这个叫做螺旋藻。
0: 螺旋藻。
1: 螺旋藻这类物件是伫足侪营养品内底，你拢会使看到，因为伊上主要就是因为有高蛋白质。
0: 哦，高蛋白。
1: 嘿。高蛋白质，所以咧，伊的吸收是高达90%，就是讲我食偌济类，伊将近90%拢会使互咱人吸收的。
0: 全部拢吸收。
1: 对对对，啊，未了哦，个钙、甲镁，吼，你若讲你要补你的骨头，
0: 对，
1: 补你的喙齿，啊，个啥？暗时啊，困咧丢筋，手会出的人，困无好的人，你要拢爱补钙、甲镁，这内底嘛有。啊，问题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钙加镁不是说你青菜吃就好啊，伊上完整的比例是安那，就是爱2:1。
0: 哎，2:1
1: 对，2:1哦。
0: 一般人未去注意这个问题。
1: 未去注意嘛？啊，问题因为阮这是治病医呗，医生拢去注意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就是爱2:1，伊叫好完全好你的钙加镁，会使好咱的人体去吸收掉。
0: 啊呢，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哦？来，今仔个重点来啊，贝蒂啊。这一趟这大趟啦，恁离病院啊，恁一般你卖拢偌济？
1: 其实伊一趟真的做大趟，
0: 做大趟诶，
1: 就是有900公克，
0: 900公克，
1: 好，阮
0: 啊，这是医生足推荐的物件、哦，
1: 做这爸爸妈妈真的营养不良诶，
0: 对对，
1: 所以伊拢会推荐讲哦，你就是食这个，你甲这一工当作一顿来吃，你会使来补充。
0: 即马佫甲恁讲一个重点，足侪人讲，我这大苦，我哪有营养不良？你唔能讲你足大可能就是代表你营养足济呢？
1: 那叫做虚胖啊！
0: 这叫做虚胖呢、
1: 欸！真嘞！
0: 啊无大可能拢唔免去病院啊！你去甲看，你去病院甲看，老伙仔去病院十个九个吼，拢那么多。
1: 对对对。
0: 是安那安呢？虚胖。
1: 嘿，那叫虚胖，唔是营养哦，唔是身体好，那叫虚胖。所以呢，阮这伫病院吼，一罐900公克。
0: 900公克，大桶
1: 诶！大桶诶，佮是1200块。
0: 1200块，
1: 嘿，一罐佮是1200块。
0: 来，我来讲。我甲算算诶，因为阮有你，阮有你食嘛。恁要来推荐诶时，阮有你食。
2: 即马无啦，你

0: 一趟，一趟差不多食超一个月，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啦吼。好、哦，一趟只要一个月，啊，一趟一定无够啦，一趟千二，咱要讲才是算足俗的啊。来，两趟，吃两个月啦，
1: 哦、对对，
0: 啊，两千四啦，对不对？来啦，买迄两千四，歹听啦，哎、欸，后边卖讲卖讲，这个长辈是大八卦，刚听到后边四我都无爱啊，对不对？来，这人一个禁忌啦，咱、哦、有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咧，来，今仔日啦，我也卖给你，卖给你出伤济，我来讲哦。两趟，你怎啊个优惠？两千啦！
1: 哦，你跟他甚至仁慈，两千，
0: 两千，才四百老剩啥？对不对？哦，来，两趟两千啦！
1: 哎、欸，两趟两千。
0: 好、哦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卖好这老的啊，定定你吃完啦，今日过来叫哦，吃完啦，今来便宜买哦。
1: 无去便宜买啊，对啊，对啊。
0: 便宜买啊，给。爱个行路，爱个坐车，爱个加开钱，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咱上介绍，和咱这爸母啊，安尼有我都吃三个月啊，一个要讲讲，和你吃三个月，绝对没有你感觉啦，对不对？我三个月你都听我三个月都是爱爱三趟嘛，啊三趟。你唔好叫人，
1: 唔通安尼啦！大家来，你都食拢安尼。
0: 三趟你唔好
1: 叫人，哎，
0: 三趟你唔好叫人出钱呢。你都爱三
1: 加加，
0: 无啦，
1: 你给我加加够钱，不是啦，不是啦，我未使呢。我跟你讲，我大概来到家吼，你拢先搞抬价。啊，我想讲啊，好啦，做一个回馈，给爸爸妈妈，因为今麦做者爸爸妈妈退休啊嘛，啊嘛有诶人就是拢。嘛无虾米收入，啊！我想讲啊，好啦，无互因大家拢食得起安尼。
0: 啊，对对对对，
1: 是
0: 有人食得起，所以你爱
1: 涨价，
0: 你一定爱涨一趟。哦，涨一趟，涨一趟，
2: 好啦，
0: 三趟，三趟两千块，
1: 三趟两千块，你今天有干啥没？哦哟，我拜咧卖家来，你看，你安尼我拜卖家来，三趟两千
0: 块。我讲，好在爸母啊，听着讲，哇，以后哪听我节目听到配题啦，爱赶紧的。
1: 哦。
0: 对不？来，我跟你讲，三你甲送一趟啦，因为我讲这款因为做粗俗的物件，
2: 你叫
0: 迄个在在迄个，我讲你爱知呢，为长辈时代买买这两千块，去甲囡仔开嘴，囡仔骂呢，囡仔骂呢，
2: 你买
0: 这
2: 买
0: 这
2: 买这买这迄个你。伊要食
0: 了，
2: 要
0: 随个
2: 买。
0: 你拢唔知，你拢唔知讲，即个长辈时代，甲靠一个老人年金命，我三趟，你就直接甲送一趟啦。
1: 我来你讲，
0: 好，
1: 好，我来你讲，爸爸妈妈三趟两千会使，按讲我希望恁大家会使逐天甲我食。
0: 对，
1: 我上希望的就是讲吼，恁会使甲恁的营养补顿啊。
0: 对，
1: 这才是我上重要的代志。
0: 对，
1: 然后三个月恁逐天甲我食，你一定有感觉。啊！你那限量的是三十组。
0: 佩提啦，卡电话来讲，哎呦，佩提，我要搁甲你买物件，代表你身体健康，也可以用卡电话。
1: 我也做欢喜的，
0: 也做欢喜的。
1: 对，
0: 来，所以今仔日伊特别搁加送一趟荷兰诶，恁注意听哦，一趟就是900公斤，一边三汤匙啊，
1: 三汤匙啊，
0: 啊，要泡偌济？
1: 超250cc。
0: 哦，三汤匙啊，较平平，
1: 较平平，
0: 而且这种加汤匙啊，较平平，泡。250cc 的温开水，你袂累得。
1: 哎，对。
0: 好、哦、来，你买南沙拢装会使，其实用加这项高价就做好个啦。
1: 对啦，
0: 就做好个啊！来，
1: 全部营养拢在底啊。
0: 恁注意听嘿，一趟因的病，全国咱全国只要大型的病院内底拢装会当看，值不灵。一趟就是900公斤，因买就千二。
1: 个千二。
0: 两趟2400，今仔优惠2000。我优惠2000哦，优惠2000哦，伊就间间叫我。今仔日啊，佫特别佫加，下加后一趟来送互恁，安尼多几趟，三趟。
2: 哇，三趟。
0: 三趟哦，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09，30桌哦。三十桌，
2: 你讲三十
0: 桌，
1: 好，30桌啦，刚刚三十桌尔啦，真
2: 诶，要
0: 予
2: 咱三十
0: 桌，对，三十桌，嘿，予恁，又有咱这爸母啊，这食素食会使食，
1: 会使食，
0: 专素的会使食，
1: 会使食，
2: 无精人啊，
0: 无精人，
1: 无胖精，
0: 哈，无胖精，
1: 啊，无防腐剂，
0: 无防腐剂，
1: 啊，无乳糖，
0: 无乳糖，
1: 啊，嘛无胆固醇，拢免烦恼，
0: 免惊有食，食落免惊有
1: 负担啦，
0: 负担啦，好来，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得到，胜利福气，好，胜利福气。这三趟啊， 真正你吃了三个月你

0: 食袂完啦，真正食袂完。你要食到植物的植物奶，绝无可能。你食的米内底有哦，但是你食的米内底拢无啊。
1: 对，
0: 伊拢脱壳脱掉呀，哦，拢脱壳脱掉。只有三十组的0800-318-009，买两单。
2: 0800-318-009，
0: 原价2400，优惠你2100外。
1: 即马我相信足侪人一定伫是病院看到的。
0: 对。哇，那是白买到足贵的啦！
1: 白买到一趟就是1000块，无不好价。
0: 啊，咱今仔两趟又你2000，买两趟搁加送一趟给你，安尼三趟又你2000块，有够优惠啊！这你唔免搁考虑，0800-318-009来。喂，
3: 哎，
0: 哟，大姐，
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好来，来一组，来。来，紧嘞啊！好，阿、啊、姨，你后日落你收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好，来来，交大迄个李慧姐啊。
3: 李慧。
0: 嘿，你要一组吼、
3: 哦。对。
0: 好好来，后日落你收啊。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电话寄个金卡，0800-318-009。
1: 然后。
0: 嘿。
1: 我刚刚未记讲个呢，咱今日三十组。
0: 好、哦，三十组，来以上广告啊，三十组啊。这你那袂用退，无多哈。来，阿胜哥，
4: 喂，
0: 哟，阿胜哥，
4: 阿红哥，
0: 你要一组呢？
4: 啊，
0: 来，你甲听者，你等了、哦，
2: 一线
0: ，来，来，来，这个哇，无到接袂使啊。来，苏清姐啊，
2: 哦，
0: 你要一组呢？
3: 对，我要一组。
0: 好，后日落你死我嘿。
2: 啊。
0: 好，拜拜，拜拜，过来，来，这个，
2: 来，
0: 这个李先生，
2: 来，你紧讲来，电话
0: 怎么接？你要一组呢？喂，
4: 一组，
0: 好，一组，后日落去收下。好，来，来，这个要做啥？李金姐啊，
3: 哎，我要一组。
0: 哦，真久无听你的声。
3: 好，
0: 后日落去收
2: 哈。
0: 好好，来来，这个来周太太。
3: 啊。
0: 来，你要一组呢？
2: 来，
3: 我们一组。
0: 好，来，好，后日落去收嘛。
1: 哎
0: 呦呦，电话满线满间呢，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吼。
1: 来，我先甲大家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答应阿峰讲吼，即罐加送。
0: 对，
1: 诶，原因是因为，因为我跟你妈爸爸妈妈伊嘛七八十岁啦。
0: 好，来，我来倒接电话，来等下下一点钟再佫讲。来，你甲你紧接，咱来听。阿宪哥，阿宪哥点的吼，阿宪哥啊，随甲你报哈，来生缘啦吼，来生缘啦吼。
2: 来，你迄落，你
0: 生缘咯。
2: 迄落主奶，你买
0: 我来倒听电话哈。来，咱这爸母也袂较紧的哦，0800-318-009，来声言哦，来
2: 声言是。蛮容易有，那是你搁听后边搁十点钟，然后听甲你解说。
0: 演小弟唱的吗？
2: 来，我今嘛你
0: 来声言哦，来声言来。
2: 好了，等下再讲，你搁听。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

0: 你创世大约是你和主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阿信哥所点的哈，单雷甲杨静所唱的叫做《静思言》呐。好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哦，这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娘喂，这我有买过，差有够多，三桶啊买起来哈，伊拄啊伊都减，伊像你讲拄啊伊减摕600块出来了，有影、啊。伊讲伊较早，咱讲在伊讲伊就是去大医院，医生嘛推荐伊食这啦。对。哦，因为我咧讲吼，是安那安尼，我不会这样想着。其实咱人身体你唔好的时，医生拢甲你讲食愈清愈好，尽量卖去食肉类的物件，卖去食植物类的物件。有人讲，我要生肉食啥食好，食红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拢做爱食鹌鹑，属于牛肉嘛？
1: 牛肉嘿。
0: 其实医生无赞同人食鹌鹑，你是身体做歹的人才咧食，要补充才会使。鹌鹑尽量卖食啦。好来，上好的肉，你若讲阿要食肉，就是白肉上好。
1: 对。
0: 白肉上好。对。啥物叫白肉？鸡肉啦。
1: 鸡肉、鱼肉、
0: 鱼肉，迄拢算白肉。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要食物件，唔是讲我人咧艰苦，紧来要补充物件，你爱记哩。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只要是你人身体歹，你住院的中间拄啊配置咪讲，医生是安那拢介绍来阮遮看者，因为植物是上轻的物件，未造成对咱人体啊造成二次的伤害。
1: 对，
0: 哦，你唔能讲啊，你食物件来造成伤害，我跟你讲吼，本来身体好好，愈食身体愈歹，足济啦，爱会样食。爱怎要安怎吃？
1: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哦，因为我这边来物件足少的，吼、哦，物件真正足少的，这我来讲啊，因为这咱讲实在啦，伊刚惊到死啦，伊是讲要来吃。
1: 不是啊，其实我讲真的，我感觉囡仔吼，真的上主要本来吃是要推荐一个正确想法。
0: 对。
1: 正确观念呐、啊，
0: 同你怎讲？
1: 同你怎讲吼？爸爸妈妈，你也是真正无法多食一个动物的蛋白质，你也是讲真的，你无法多补充到完整的营养，你到底要安怎吃？所以我感觉讲，今仔第一届来时阵，我是希望推荐这个观念给大家的。所以我是用吼，也是我是和大家怎讲，也是伫病医，你真的营养不良，你真的肌肉流失，你真的缺钙。精神不好，医生推荐给大家是吃啥？所以问题我是没想到说今天电话线这么晚
0: 了、啊、这一定晚，因为我说这还少钱，只有标回到里面，
1: 因为这个一罐千里空、啊、你说在便宜买怎么贵？不算贵
0: 呢，不算贵，高百这大罐的，
1: 对啊，一千里空是让你吃一个月、啊、问题今天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你对自己比较好的好，卖跟我想讲，弄个钱捞你的事实，对个你较好诶。好，所以你食好较营养诶。啊，所以做一个回馈，我希望讲恁会使逐工照时食。你若是讲真诶，今仔有抢到诶人，有买到诶人，你个是
0: 逐工
1: 乖乖食。
0: 真正好诶，当甲你讲恭喜你啦。
1: 啊，哥，我嘛希望讲吼，因为今仔数量有限，那个是一个人买两组就
0: 好
1: 啊。
0: 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
1: 嗯。
0: 等下咱再甲只爸母特别讲，这个物件好处理诶，
1: 对，
0: 真正爱食啦。哦，真正爱食啦！咱来欣赏着这个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来。

0: 来，蔡小虎所唱的《酒杯情》，好来，我甲恁这爸母阿讲哦，你电话机啊，加紧敲去，这真正绝对是无够啦，哦，绝对无够啦，这唔免阁讲啦，这刚看这个，这后人买甲三组，买五组，啊，因为配置就讲袂使。
1: 爸爸妈妈，咱上济大概就是买两组得好啦。
0: 上济，
1: 因为我以往讲。大家都会使买
0: 对对，因为俗，真正俗哦，这只大汤来贝弟，那你讲，因为真济人像拄啊一个妈妈，伊捌去病院买着，因为咱讲的伊拄啊身体歹，去大医，医生推荐一定爱食这個，
1: 对，
0: 伊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医生讲你老你食。

0: 这吼、哦，你第一点较轻，按过来免让等下开刀了乳，等下乳动拢较慢。你要食动物的奶啊，未帮助你等下
1: 叮当。其实英文这组吼、哦，做这是就像你讲的，开刀开了啦。哦啊，身体较烂嘞，营养无啊都补充完整，所以因会来买这個。然后所以嘞，这个植物呢就是安那用上袂互你身体造成负担的方式，去补充到你身体应该爱有的营养。比如讲，补充到啥？补充到蛋白质，
0: 好，
1: 互、哦、你肌肉还袂紧流失。补充到啥？甲你补充到讲，补充到你的钙啦，补充到你的镁啊，啊个补充到你的膳食纤维，吼、哦，再来就是啥？顾你的气管，和你的稳定你的心肺更济，所以就是你身体欠的，你唔免讲去食哈济项啊，
0: 嘛
1: 唔免讲为着要补充着营养，造成你胃疼啊，造成你身体负担。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做这时阵的啊，你也要补充着，像讲做这人讲肌少症，肌少症是要阿补，医生拢讲你个是爱食蛋白质。问题做者爸爸妈妈唔敢食蛋白质，是啥？像我妈妈就好啊。
0: 伊讲对个人唔敢食
1: 啊。我系讲为像我妈妈，我妈妈要八十岁啊。伊讲吼，伊食伤济肉吼，伊胃会肚肚，困无好啊，有诶是。
0: 啊，佫歹消化。
1: 对啊，过来是啥？啊，问题你讲蛋白质有重要无？全部都重要诶。你也是肌肉直直流失，唔是讲啊，像你印象中个脚无力、手无力、背老腿翘骨尔，唔是哦。你会感冒恶好。病拖做长的，空嘴歹好，搁有啥含你的迄个糖尿病毛影响，而且是啥？你想话，伫肌肉伫里流失，甲你的迄个啥记忆无好，袂记得当袂记得说，这其实拢甲你身体内底无够的蛋白质是有足大的关系。
0: 对，过来，而且我甲你强调一下吼，咱这个物件唔是脆脆的哦，好，恁来听，爱听好哦。我即卖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像佩蒂因这个营养专家吼，拢伫大病内底出入的，迄医生啊，你只要掉蛋白啦，吼，恁注意听哦，你掉蛋白人掉掉迄个足严重的癌啦、啊，吼、哦，你长期你食西药啦，吼、哦，身体足歹的啦，迄个不管你啥物毛病，医生拢甲你讲，卖食啥，卖食迄个。卖食迄个制作过的食品，
1: 就是应该讲食
0: 原形啦，原形的植物，
1: 嘿是上好的。
0: 哦，原形的植物，哦，你今仔去配题，你讲，阮这就是拢原形的呀、
1: 啊。阮这个是原形的、啊，
0: 原形的呀、
1: 啊。阮这是我甲大家讲一下吼，你家己收着先，你家己会使看。就是阮内底，比如讲我糙米啦、荞麦、燕麦、小米、欧洲米、黄豆啊。这全部拢是圆形，而且是用低温，温度未使悬去甲磨出来。
0: 对对，温度
1: 因为我就是希望讲，你温度也是上悬，有个人做者讲吼，我为着要磨较紧嘞，
0: 对
1: 啊，温度足紧嘞，问题温度上悬，其实伊内底营养啦、纤维啦，吼，其实拢无去啊，吼、哦。所以我是用温度低温安尼来个倒倒磨个倒磨，因为佫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收着时阵，你会使食着伊内底蛋白质，佮伊个纤维，食着伊个啥，伊内底钙，佮内底佮佮你掺镁，佮佮你参加分工，
0: 所
1: 以分工就是希望讲你食着的真正是会使乎你身体会使吸收的。
0: 对，吼、哦，过来就是安怎，你食。未做，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大家你只即卖拢敢惊一项啦，负担。
1: 对啦，
0: 真正惊负担。你唔能讲食物件啦，我食了巴肚负担咩？其实你错误啦。你食落的物件，对着你的肝、你的胆、你的腰椎、你的腰子、胃，你若食落，拢是你咱讲就话，像你讲食肉就好啦，是安怎食落肚肚？啊，食了肚肚，啊，紧放掉都啊，唔是安尼啊。老李，你体内内底油，即伤过悬的，即
1: 胆固醇，油脂胆固醇，
0: 你无在了去处理啦。
1: 对，你无到掉去，你没有办法处理。
0: 对，
1: 好，你的胃、你的身体，佮爱花更多的开路侪时间，
0: 好，去改下物件，
1: 去改消化掉。所以呢。我先回到刚刚问过原型食物这
0: 個，
1: 我希望和爸爸妈妈吃着原型食物，所以阮内底无肯胖筋，
0: 对，
1: 无肯防腐剂，
0: 对，
1: 嘛无肯乳糖，嘛无胆固醇，
0: 哦，这拢敢甲你挂保证，
1: 对，互你食较无负担。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这莫怪伊人伊咧讲，阮病未甲遐好。来恁家虽然做好，但是这都无钱赚。安尼就差偌济啊？其实你一趟是三年的，迄就差千二块呢。
1: 是，阮伫病这个是一罐，就是千二块。
0: 对对对。哦，
1: 因为这嘛无算细罐呐，讲真嘞，九百公克嘛无算细罐。一罐你也是逐工安尼食一届，超一个月。
0: 对。
1: 哦，一个月时间。啊，
0: 无一定食几届啦。
1: 系啦。
0: 你看人啦，因为这当当做啥？当做主食来吃的嘛，哦，当做咱咧食饭的时间来吃的对物件嘛。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的，上济一人买两组，这无分大细组。我本来是讲啊，无你用这大组的
1: 减者，
0: 伊讲来用的，我归期来转啦。安尼你听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即摆回已经无够啊，我过来甲拗拗一挂来，互咱遮爸母也无物件啊，啊，未电话紧卡啊，先预定啊，咱来欣赏一首阿如甲后面的所唱的《南部妹》，南部兄来。

0: 来南部妹、南部兄，啊，这两个拢南部人，啊，一个南部人对，哦，啊，两个拢，查甫是乌丢那会团的，忘掉啦。
1: 嗯，
0: 哦、啊，如爸爸是水水啊。好、哦、来，咱这爸母啊，吼、哦，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佩蒂啊，
1: 系，
0: 拜托你，我、哦、你都有看。哎、欸，一点钟百几通的电话，你三十多是要创啥？
2: 你看我写个真
0: 了
1: 的啦，够人够搞买两桌。
0: 系啦，
1: 啊，
0: 上节你拄啊，你唔是讲上节两桌？我系讲结果啦，结果。
1: 我无讲两桌，今年头前够人买三桌，我看到我唔要分到啊，我。
0: 来，你我你讲啦，无安尼啦吼，佮加照整点钟安尼啦，三十桌啦。
1: 袂使啦，真的袂使，真的袂使，因为阮外口真的就是一罐清理壳。
0: 哎，我知，我知，因为我讲，
1: 其实我拢无会拍折嘞。
0: 其实我讲那清理壳，你收着你就知啦，清理壳这无算贵啊，一桶一桶哦，九百公克，内底绝对无防腐，这无胆固醇，因为内底
1: 无糖，无香精，
0: 素食的哈，
1: 嘿，素食的，
0: 全部素的，全素的，内底等于要泡。内底有糖丝啊，你就是三糖丝啊，唔是较尖的哦，较平哦嘞，
1: 较平
0: 三糖丝啊，拄啊阿姐问我，啊一干要食几遍？我阿咧讲，人阿刘大姐讲去病院买着，伊讲伊当时医生讲，啊你巴肚枵，你就甲泡来食，空嘴你复原足紧嘞。后、哦、来，所以你会记哩，一边就是用三糖丝啊啦，哦三糖丝啊就足济啊啦，啊倒来用温开水，莫用烧烧的物件，因为伊内底咱的植物链，
1: 就是原型食物，
0: 原型食物，迄、那个第三层，迄、那个咱的密码，也配也如呢，但是咱拢偷家己啊，
1: 对啦，
0: 咱你食的味拢偷家己啊，你绝对食袂到，即款的拢甲你留咧，拢甲你留咧，来，安尼啦，紧嘞，广告时间要无啊。
1: 我三十桌无阿多啦，
0: 阿无要几桌，
1: 上济会使阁加十五桌呢。
0: 哦，十五桌，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加十五桌啊，我这因为我来讲，我本来嘛是希望讲，
1: 未使阁加啊哦，
0: 好，
1: 未使阁加啊，
0: 嘿，小块，
1: 哦，有人喺问讲什么，我甲大家讲一下，爸爸妈妈，你收着你该拍开片，真好。伊内底流瓜甜甜，暗光诶，上主要就是拢遐骨咧味，啊，佮有一点点啊，迄熏香诶味。
0: 对，
1: 因为我内底佮甲你藏着迄落啥，迄落皂苷上悬诶，这个啥美国花旗参，吼，内底熏香，嘿，内底
0: 对，
1: 正会用，有认证诶哦，
0: 吼，
1: 产区认证诶，这花旗参。
0: 哎，这拢照国家的规定来做的物件，你做良心哈。来，我跟你讲，十五组啦哈，十五组。原本我是甲
1: 佩妮
0: 讲，做好心做开款，用大组减一厘，讲迄真正无多，真正无多。收到你就知讲，这俗到啥物程度啦？这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这里病是未做好的，这里病未做好的啦。
1: 起码两千块是三罐哦，
0: 三罐哦。
1: 哇，
0: 三桶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最后剩这十五组啦吼，你若提无到，歹势。
1: 真的无多，
0: 一桶，
1: 我刚才说讲歹势尔。
0: 一桶就是九百公克，
1: 对，
0: 哦，九百公克，内底无抗防腐剂，无胆固醇，哦，你免惊有这个，
1: 无香精，无乳。
0: 我就来讲，你食我这项物件类就对啦，未造成你体内负担啦，
1: 嘿，
0: 绝对无负担啦。

0: 好来，过来吃落了，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啦。
1: 对，
0: 俗真正足俗。
2: 李先生，
0: 唔通阁食用磅的啊，唔好阁食迄个米阿糊啊，迄款拢算啥？你知不？迄款拢精致的物件。
1: 拢精致淀粉。
0: 因为米要磅进前拢精致的啊嘛。
1: 对。
0: 好来，所以咱这唔是，这是原型物咯嘿，原型物。医生上强调的一定爱这些物件，来，所以你注意听，一趟你去买就是千二块，两趟两千是我优惠你两千，哦，我跟你讲吼，像佩蒂讲的，来拢安尼聊，啊，你买物件拢敢，拢会当讲破半价就对啦，拢根本无在乎，搁再买物件，对不？所以伊个加送一趟荷兰，三趟，一边收着就是三罐就对啦。三罐一罐拢900公斤，
1: 对，
0: 诶，这个植物链，好，植物链，三罐优惠你话者2000块，上济一人买两组，未使超贵啊，
1: 未使超贵，
2: 好，拢同款的
0: ，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
2: 这么电话摊有浪棒，
0: 摊有浪棒，你要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吼，你若提无到，听到人讲安尼啊，再接受，这不是买物件你卖你少哦，这是真正阿红跟你讲实在，我是硬甲一款的，伊才有通啊卖咱哦，无你绝对无通啊买这种介绍哦。啊，这纯粹内底咱的米内底哦，我即卖讲给你听。内底有一个，我讲这个米恁听较有啦吼，咱的米出来就是外口有迄个粗坑嘛，
1: 粗坑啊，
0: 哦粗坑
1: 啊，
0: 迄个粗坑提掉，过来米坑，
1: 胚芽，
0: 胚乳，拢总甲你留
1: 咧，全部营养拢伫内底，对
0: 对。来，所以你即摆拿起来吼，电话叫养一时啊，叫养一时啊。上者买两组卖超贵，因为我讲咧，两组你就食足久啊啦，迄一趟遐大趟着，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来，贝弟啊，你甲讲一下要安怎跑咧？
1: 哦，来，我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是当作早顿来宾啦，
0: 哈。
1: 然后早顿来宾，然后呢，你就是内底拢有附汤匙啊，
0: 对。
1: 你就是用汤匙啊，切三汤匙。
0: 三汤匙啊。
1: 三汤匙啊，啊平平安尼就好啦。
0: 对，平平，卖切尖尖啦，嘿。
1: 然后加炒250cc 的水，啊，咱用温温呢，吼，卖用烧的，
0: 因为温这
1: 是温这是原型食物，你就用温呢来甲泡，好。啊，内底个有两百斤咯，内底有膳食纤维，内底有钙，内底有镁，内底有分工，吼，全部营养拢伫内底。
0: 哦，安尼听有啦吼，来，收米姐啊，你买一组，
3: 对，
0: 好，后日落你收下。
3: 你讲我讲啊，
0: 知啦，收米姐啊啦，哈，哦，啊，你要寄北屯区呀嘛，吼，
3: 那我来代购哈，你黄教授讲困袂起，你看什么意思？
0: 好，我甲你劝话哈。啊，你要夹北，你要夹北屯遐啦吼。
3: 哎呀，我袂困呢。
0: 好，你要夹北屯遐是唔是啦？
3: 早时诶，早时。
0: 下早时啦，下早时哈。
3: 啊，你几点要到啦？
0: 我唔敢讲，迄乌鸟送诶哈。好，夹北屯遐啊。好，拜拜。好，我甲你落
3: 去哈，哦。我未困，我今日
0: 好，无要紧啦，未困，只陪伴阮啦，哈，知无？来，所以咱只爸母啊，来用温开水嘛。
1: 嘿，用温开水来甲泡就好啊，哈。然后咧，内底是有啥？内底个有这个全谷类这个物件，好，内底有迄个糙米啦、荞麦啦、燕麦、小米、欧竹米、黄豆啊这。所以爸爸妈妈免烦恼，你也是感觉讲，你个你营养补充不足的人，你唔知要阿食的人，其实你一天个食一杯，啊，而且你买使一天个食三杯拢无要紧，
0: 因为袂啦，巴肚枵你就
1: 吃啦，因为袂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0: 对，吼，
1: 所以你个加补充，然后咧，你顾了你个花，你我感觉讲上面迄个是精神加较好啊，
0: 对，啊嘛袂专门的，
1: 对。哦
0: 你真
1: 侪，啊，专属的啦。
0: 其实，嘿，专属其实真侪人啦。一、两、三，来，这个锁定者啊。
3: 哦，阿你哦。
0: 你好，要一组啦吼。
3: 我一组。
0: 好，后日来你收我嘿。
3: 好，谢谢啊。
0: 好，拜拜。来，我。

0: 我跟你讲吼，其实等于吼，你那会样要食的啦吼，你等于吼，你等于卡骨拉泡嘞，阿要泡，诶中间你拢唔免惊，伊这吼，伊这吼你食，你甜分袂压悬。
1: 对，
0: 好、哦，这给你挂保证，绝对袂压。
1: 因为伊内底全谷类，伊本来个是稳定你的血糖啊，所以你们欢乐，你也使放心。
0: 好、哦，来，过来就是伊专属的，哦，专属的，你唔免惊人，拢唔免惊讲啊，我爱惊爱买，未使食，未使食，拢免惊有这个问题。过来一点就是讲哦，当要跑爱注意。卖用伤烧的水哈，
1: 卖
0: 用伤烧的水，拉轮烧啊，咱啉下落
1: 啊拉拉，
0: 你看着亲像你啉牛奶安尼啉的，但是你免惊有乳糖不耐症。你讲啊，我未使啉牛奶呢，我啉落老，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1: 这电话少接满，接
0: 一个。来，我来讲。
1: 十五组了
0: 哈。十五组，十五组上侪一人买，上侪会当买到两组赢，
1: 无啥
0: 贵啊。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我来倒接电话，我、啊、你电话叫我讲一时后嘿，因为实在电话太侪咧啦，吼、哦，啊，就亲像佩提你讲啊咧，上侪买两组，来，今仔日啦，真感谢佩提来咱现场，甲咱这爸母哦，我来讲，来炸这样物件来，真正。真正会饿落一个啦，我无骗你啦吼、哦，真正会饿落一个。你外口你无人食这个物件，我、哦、绝对无人食。啊，你嘛无
1: 准
0: 你
1: 有胆买，嘛
0: 无这个
1: 介绍啦。无这个介绍，应该安尼讲。
0: 绝对无胆买这个介绍啦。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七龙啊所唱的《南国之恋》。来，佩蒂，感谢你来。
1: 好，谢谢。
0: 谢谢。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用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上新的歌《南国之恋》哈。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十五组，今麦后手也剩六组尔，哦，剩六组。啊，恁若袂卡手爱咩？咱这组数完都无啊。啊，后边要推出上届就爱等几半年的，我、啊、等几半年。啊，袂电话加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等伊吼，恁啊，食一食，咱家己你食吼，我讲。一罐一罐开，吼、哦，一罐一罐开，卖讲退嘞，吼，规个遐开，迄罐啊个开，迄罐啊个开，要食偌济，偷开吼，啊，你会记，就是一边，吼、哦，一边就是三，伊内底加一支汤匙啊，吼，啊，你就三汤匙啊，用个平，我用平了嘛，较尖诶，三汤匙啊，泡超250cc 诶，温诶水，我咧甲拉拉咧，安尼咧啉倒啊。哦，瑞林，爱、啊、这纯植物性的啦，吼、哦，是纯植物性内底拢装无人遐动物的物件，所以你搁食你食青食菜食外青的人都会使食。哦，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所含的这个花激素嘛，伊个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花激素，大家拢知影哦，要食。食粉公松一定爱食这酒，食美国这酒诶。后来，过来，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全谷物啦。其实咯，咱也要去了解吼。咱诶全谷物就是讲，哦，一粒米内底，咱见面用着叫做切啊嘛。啊，切啊，迄个壳用掉，你俩做粗坑提掉了。其实后边遐物件对咱人身体拢帮助拢足大诶啦。但是一般即卖人就是讲啊，我要食较精致咧，食较好咧，无唔对，安尼食是感觉加足好。唔过你敢知对身体无帮助呢？你看是啊，糖分会遐高，因为你食是已经甲米糠、甲米糠哦，已经拢用掉呀，拢用掉呀。所以咱这米糠甲你留咧哦，过来米糠内个钱叫做。迄个做糊果啊粉啦吼，迄个迄款的吼，果啊粉内底就是两百几加微量，即个微量元素，加即个米芹做伙，哦做伙，哦一定爱有米，过来迄样，即个糊粉成了后边样叫做胚乳啦，就是咱的米零啦，咱的米的零哦，迄两百几就是拢坑里个啊，来过来入去加内底。咱米上来底叫做胚芽，哦，叫做胚芽。胚芽一般是拢有老的啦，哦，拢有老的。但是你要食到全部拢是这类物件，你绝对无可能，哦，绝对无可能。后、哦、来内底有钙有镁，拢甲你南米内底，哦，这上好的比例就是2:1，这是上好吸收的，哦，上好吸收的。所以这爸母啊，袂紧个考，后手也剩两三组尔嘿。要够几组？
1: 剩两组。
0: 剩两组哈，剩两组。哦，剩两组哈，袂较紧的。啊，什么款人会使食？其实年岁愈侪，愈侪长辈时代一定爱食啦吼。咱人身体歹，吼、哦、啊，都食袂落，遐也食袂落，遐食袂落。其实我跟你讲，叫你拿牛奶食，你真正唔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啦，我就好啦。你讲叫我逐工啉一杯牛奶，我嘛无爱啦。哦，阮厝嘛拢买有买倒来放，我袂爱啉，唔是讲袂爱啉，无爱啉遐济啦。

0: 哦，因为咱年会济啊，牛奶属于迄个做啥？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1: 哦，蛋白质。咱年会济吼，啉迄牛奶感觉较袂遐下啦。
0: 对，啊，有的人是安那营养不良，因为你有的人都不爱食吧。
1: 对。
0: 我不爱吃肉，我不爱吃鱼啊，你两辈子补充不够啊，营养补充不够啊，膳食纤维吃不够啊，你都一定爱吃这个啊，绝对爱吃这个。另外讲，那足简单呢，你等于都卡咧，温开水甲拉拉咧，诶，半波腰，你买晒过来甲套一杯来吃呢，哦，套一杯来吃。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夹起囡仔卡去，夹起囡仔卡。那我跟你讲，那安尼三罐两千，一罐900公斤，有够俗的俗啦。你无当去找这啊啦，吼，无当去找这啊。这是来拢硬加拗的，这样通安尼啦。人病医袂外好咧，而且专门派驻伫大型的病医内底，你做健康的管理师的呢。
1: 吼，
0: 这拢大学的，伊有大学毕业的，会咧咨询身体健康的。咨询师呢，伊专门的病医，你用阿人知这个物件，因为我咧讲啦，医生会推荐的物件，来伊家摕到的物件，绝对拢做好的物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进口去，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哦，阿、啊、你莫单头无啊，正要来唱，拢上班啦，哦，正拢上班啦。阿峰硬个拗个安尼有够俗、哦，真正我跟你讲，三罐你收着你就知，大罐嘞，900公斤嘞，哦，900公斤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去，0800-318-009来。啊！我电话也过遐济，我讲一定会欠足济。我、哦、明仔载可能无找广告啊！我、哦、明仔载无找广告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叫做《流浪的歌声》，单立人为咱所唱。啊，我来倒听电话，电话也该紧卡，0800-318-009哈，来。
1: 好。

0: 来，陈立农所唱的流浪的歌声。哦，咱这的长辈时代吼，咱年会节绝对爱吃哈，哦，绝对爱吃。你讲啊，我有你食饭，食饭袂歹啊，但是你就是营养分绝对吃无够，绝对也无够啦。啊，这有够俗的俗，我无骗你。这我来讲，你无当买，佮买安尼啊。哦，这你是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哦，头第一遍听到介绍上家啊，所有的。不管你食草的啦，食素食的人，尤其食素食的绝对会食一啊！伊这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吼，全部拢是植物的物件，内底无染着草的物件啦吼，内底所有的物件吼，我咧讲大药啊啦吼，藜麦啦、螺旋藻啦、迄糙米啦、迄个燕麦啦、荞麦啦、哦柠檬酸钙啦、洋车前子啦。花枝酸啦，哦，做这样诶，啊，做起来，哦，做起来物件，所以你免惊食到错诶啦，吼、哦。过来，第二点，你要来诶时阵，你卡来，迄汤匙啊，你卡咯，唔好卡尖诶，哦嘿，拢平咯，哦，只要三汤匙啊，至四汤匙啊，泡只要200至250诶温开水，甲拉好羊料，哦，你就会使啉啊，哦，因为即我来讲，即无甲作用诶。哦，这款的叫做圆形的食物，你免惊去食到啥，食到，恁你讲用啥，用加恶个加工过，哦，硬制作过，这无啊，圆形的食物咧做起来，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经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我跟你讲，你接到绝对调到了，哦，好食，啊，搁未有食有诶无诶诶，这个味，哦，啊，伊在这你食诶一点啊，这个粉工，迄、那个酸麻味吼，迄是粉工酸，吼，迄是粉工酸，好、哦哦，所以咱家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进口去，进口。我先跟你讲吼，这边推出了，可能爱上紧啦，上届紧爱4-5个月，看有再推，佮推出第二届无？哦，来上第二遍，一定爱浪遮久，无够物件，像拄啊佩蒂你讲的，这款物件敢平卖了无？都有够好的好啊！伊讲，你甲看讲，医生拿来就是介绍来提这個，啊无就是营养素，哦安尼呀，啊这退等于。足侪人有去买到咱的营养丸，你会使套做伙。
1: 对。
0: 后来你有摕到营养素，你嘛会使甲套做伙。
1: 好，口味阁最好食。
0: 也阁好食。
1: 嗯。
0: 后来安尼你听无？啊，退等于吼，你会记哩？你若讲啊，我都唔知下早时真正唔知要食啥。我来讲啦，卖讲恁啦，我下早时我嘛唔知要食啥。你那买吐司，当然咱阁袂爱食，吼、哦。啊，过去我是拢用糜套啥，套咱的
1: 营养素，
0: 两样套做的。吼、嗯，买、哦、啊，这料我都糜啦有，我这妈妈无糜啊，然后糜我都足奇怪吧，糜答辩拿来就是拢欠未，啊欠未无够了，含我家己都无哪吃，所以我就下早时，其实我下早时我会当坦白讲，我拢食早体康较济啦。

0: 哦，啊，即摆来伊摕这来，想我用这两行蓝做伊咧食。一工下早时呐，安尼甲啉一杯啊，吼，都拢总饱啦，都拢有够啊啦，营养分够够。因为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咧听阿翁讲一句话，早起康含这营养素真正爱一个即边这蓝做伊食，你会感觉讲平平年岁，我嘛六十，你嘛你嘛六十。有你食这两样物件，甲无你食，迄随看随有啦。我无我未我无甲你骗你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寄来，今个卡号是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你有哪全部？有哪这边无啊？好来，啊咱这爸母啊，吼，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华，
0: 好、哦，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是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有着万里看成的哈曼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富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一名音乐家吼，樊龙老师，伊本名是王吉酸，我讲的，啊，我讲我说乌台啦，音造的人生。今仔这两节目是故乡热车节目，故乡热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还是变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啊，中昼十二点，收连续两点钟久。中间我是咧选举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帮我我穿鞋，那个网络讲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将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的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中校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合作、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的模。高雄的车节目是兄弟性、趣味性、欢乐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的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欢迎指教。

真感谢，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观光列车》啊，张甲做阵吼，风台厅，这个风台厅吼，啊加晒对海面贵安尼啦吼，无定路吼，无登路，干那有出路，有厝啊边啊就徛着安尼，啊加在平安吼、哦，虽然有一挂人受伤，啊唔过，算讲啊个还好啦，风台无直接定路，上天庇佑。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啊，昨天节目要开始的时，罗清龙这玉山路吼，中午中中的乡亲，第一名的罗清龙先生，伊住伫中午玉山路呀，啊，伊是做学手的吼，较早做学手，下层跑层，功夫一流，中午老实加大，是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怎么退休？拢是听人故乡热切节目，爱听福气啊！后生、新妇、查某囝、仔婿、内孙、外孙，拢做友好。爱第二个查某囝，或者刘秋元小姐，还是隔伫中华六甲，家己台北上班，啊，住伫中华运动路。啊，每礼拜早有时住下来啊，来边爸爸家，来玉山路、运动路来玉山路遮。背伊爸爸来听恁故乡的这节目，啊，拄只两个爸仔囡拢拍电话来，把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卢清龙先生、甲刘秋元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灯业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打电话来个故乡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啊，伊讲明仔载要去开会，啊，伊袂当去，无伊拜一哦，拢伫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咱新北市板桥区互动路板桥捷运服装站，啊，路车路看到啊哦。板桥区公所一楼，啊，一楼的倒数平，诶，门啊就去的第一楼的楼梯卡，还有一个按摩小站。这個、按摩小站是新北市政府六个局辅导的吼，啊，咱新北市关怀市长、生活等单位，而且经理署长张明清二十八日阿明在要开会未当去，但是有市长朋友来代班呐，拜一甲拜五拢有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拜一个拜哦，日加就红台就拢去困。拜一个拜，我早起时间中间一波四点，啊，我明日有咧夜练，和市长朋友旁听起来，啊，政府用心用苦，啊，创一个辅导，那这按摩小身体啊，哦，这帮助去工作，啊，好朋友啊，你有我夜练需要，啊，这健康一根一口，所以讲夜练对你有所帮助，血液循环的正常，对于帮助就生产体。或者市长朋友注意更新，趁钱吃家的，啊，好朋友白白聊聊，甲市长朋友捧场起来哦，真感谢，谢谢你，台东大家，文国路，王玉川，王玉川，那些刚才是按摩师，一流的按摩师哦，一头像，一痛啦，因为你说什么退休啊，而且各样的精彩，怎么讲菜贵的酸甜，真大肠的开胃声啊，啊，个补啊。啊，个当归拢是生啊，哇、哦，真恭喜！一祝金龙，大中大家运作咯，王玉川、广玉川，拍到一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大家平安，真感谢哦，谢谢你，阿娘继续安排，怀念美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家准的人，这个报应该你先发电话，二三共七共数八哦。二三空七空四八哦，这是咱联络的电话，咱过后的消息现场播出，感谢。

都关系用系统人的健康吼，啊，即摆洪台啊，都是有影响无，你爱打一下电话来关心一下哦。感谢，谢谢你，安继续收听，好听，音乐，故乡的花。

你各乡的话吼，是情调俄国烟草，有人讲俄达啦吼，啊，这乡土味国宝级的名也加范龙老师，啊，伊本名或者王吉山，都是台中新港的人。啊，真感谢，真侪朋友来听这个范龙老师烟草的吼，和平东路所在台，啊，可能永和中学路的陈秀梅小姐。啊，听众，你问我陈秀梅小姐，哇，几年拢无拍电话来哦。啊，这感谢，这边的听众朋友关心啦、啊。啊，

爱听这个繁荣老师的人非常的多，还是真好听吼，确实袂歹。伊人生都高强大汉吼，那真算讲当龙级的人物啦，真福相。啊，这本事也出来，哦，这开较大啊，本声录较巴定，录较好听啦。真感谢，我多咱新北市关怀市长加上我顶个为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吼。拍电话来甲高雄的社区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爱特别给甲吴有本、邦桥吴有本，啊个邦桥的赵祝忠，特别甲因请安问好。啊，吴有本因为顶回哦，又拍电话来，顶礼拜拍电话来，啊讲头家无病无注意，今日跋倒，脚去拐掉啦。啊，所以有较好啊哈。啊，这久则无拍电话来，我这就没有个关心，哎，又拍电话来甲。福州的朋友说多谢，而且吴有本加感谢，咱中华乡亲吼，吴春麦女士，啊，拍电话甲高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洪台大家有平安无？爱讲人家厝拢无要紧吼，拢真平安，加感谢，感谢咱燕山路吴春麦女士来关心咱听众朋友，讲洪台讲受到灾害无？吼、哦，真感谢，啊，来洪台天哦，是拢卖出门。真感谢，感谢恁所罗五村买礼数真多谢吼！啊，这洪台较是有影，好哩，家在无电力啦，敢那有没有电路，敢那有臭路，臭路的意思讲，伫海边啊，伊不方半截正看，啊，有去落地有去扫掉安尼啦，是无热个，啊，对海边过去扫了落地安尼，我说臭路。来讲着洪台吼，这中东下第一道火，啊，就叫意思。啊，因为前刚昨午电视有报告讲，啊，这个宜兰头城吼，有四人两例，啊，讲去海边去游泳去佚佗安尼，啊，去用罚2万吼，啊，这应该要罚的啦，这危险的吼，特别看海洋，海洋安尼6米、4米、几米，迄种高哪处管呢？啊，你搁在咧海底、海边呢？啊，你起来岸顶，你看得真危险嘛？无你讲你过去啊钓鱼，去啊深水。啊！这回也没啊！给你挂你唔听，我是我给你禁止我未使食，要要个罚款吼！哎呀，所以大家要小心吼、哦！就是讲，风台入境，暴风入境，海水寒冷，波浪海涌，冲上华顶，风吹破冰，受伤安静，惊险前景，注意反省，唔当用命安全入境，平安完整，咱爱看吼、哦！这危险所在就唔好去，家己爱敬吼。啊，这因为这底下看海用足危险，这冲上华顶啊，喷完呢，去6米环、4米环，或许冲到个地人，底下华顶咯，冲到吃破冰啊，弄到外国去做啊，受伤红肿的。啊，所以看你嗰种海边的深水，啊，有咧捡石头啦，或者底下钓鱼，那么危险。后来更无人发的时候，就唔好去啊。我就拜托大家注意自己生命安全吼。讲风台入境，暴风入境，海水寒冷，波浪海涌，冲上花顶，喷吃破冰，受伤安静，惊险情景，注意反省，唔当用命安全入境，平安完整，唔当靠你用身体健康大靠。吼、哦，即每只喷入到地下即。风头的海洋的流量非常的大，所以你要注意，就叫做这大鱼大骨叫做无情的海洋，嗯，这样感谢，这个大鱼大骨哦，这种种啊骗你啦，这样感谢，威唔小阿文啦，啊，但是无感激，安尼才有趣味，这样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过完白，范龙老师演早哦，这和平当罗少太太哦，啊，恁英和中和罗陈秀梅。特别爱听还是陈水扁加固，几年啊，拢无拍电话来哦，朋友的关心。咱继续个安排，香港乱情。23-07-08-5是高雄的家庭同志，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个范龙老师演绍这学台来吼，我讲都学讲诶，确实未歹吼，听起来真轻松，亲情难舍。感谢我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节目，真感谢，谢谢你。住在大地这龙兴花园哦，台北市民生东路民族东路单家达先生讲，这摆洪灾吼不幸中地大型家财，无什么大损失的。我受伤有100多个啊，啊！但是这洪灾吼，算讲无电力，没有电路，有错路，比如讲迄洪灾暴风半径有扫落落地，无直接爬起来咱顶头安尼，安尼加载吼，就讲上天庇佑吼，台湾平安，真感谢咱陈家达先生，伊种关心台湾吼，爱台湾的人，确实不简单。陈家达先生关心听众朋友，讲这摆洪灾有平安无？真多谢，谢谢你吼。啊，我好处边吼，人讲千金买厝，啊万金买厝边，啊我咧死，但啊我是中中爱一处边啊，中中爱一生中搬300厝。刚才你预备电话，中午预备电话，怎么讲就平和你？啊，本来变旧家，怎么讲中文里？啊，这是中文里的厝边，哦，因家的灶卡，因家的灶卡都对面吼。所以本来伊说啊，或者家新里，啊，伊说是海山江家附近啊吼，而且修啊是半山，哦，而且有较关系啊。所以讲，那你啊，我咧主要是好厝边拍到来关心，关心我咧厝内都有受到风台损害无。哦，真感谢咱阿国拉子，即我拉子做人真好，大家都无路吼，啊，真有爱心，好关心我们也足关心人啦。厝边隔壁拢较关心我厝边隔壁，大家拢足无路的阿国拉子吼，确实有一个菩萨的心肠吼，大家拢无路。哎，介绍伊早孙啊吼，即早孙啊真友好，啊友好因阿子啊吼，佮阿弟阿子啊在三两波。这个人休假听那个节目，是这阿华拉志好主编介绍的。感谢这阿华拉志哦，真感谢，谢谢你。啊，这中和组织志工，这中和地方属性，有道路，有这种先生，啊，和八点六个高雄的交通标，大家请安问候，和洪灾大家平安，真感谢，感谢有道路，有道路先生，人人好，啊，真有礼貌哦。嗯，看到我手就给你，就给你叫哦，确实有影，不简单哦。感谢，那你有道路，真多谢，应该不走了哦。弯腰收背，啊，你怎么，咱怎么报应？你先拍电话。23070088是高雄的家联络电话，咱电话冇拍唔到哦，是23070088。咱高雄的车这么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故乡的节目真多谢，我做伙来欣赏好听音乐，一支唱线。

一支小雨伞，这范宏老师哈，乡土味国宝级的名音乐家演奏的，意境不同哦。你一支小雨伞，走路到底咧，夹轻松真些，哦，这确实不简单。这王杰酸，本名叫王杰酸，哎，然后称呼范宏老师，哎，在台中新讲的人哦，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哦。欢迎啊，等于高雄电影看看，是不是洪灾过啊？哎，拍一下电话，等于看洪灾有小损失无？啊，小弟要改一下哦，关心许多人的健康，你想要紧，你也无用人等，抢救拍一下电话，关心许多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有人听闻大家大官都关心。啊，两个时代人都要做伙的吼，咱高雄列车当中啊，只拜托大家爱看你时代人的面色，看红高赤齿无，啊，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无。啊，那是小山路吧，面色青黄，走路走未去，唉声吐气。啊，你就爱坐去哦，大京的病院做检查，大京的病院拜六时。在一起无去困，啊，拜六日无上班，啊，所以许多人去大间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来治疗对症下药。许多人也对，是你福气，是上天要赐予你上好礼物。许多人个健在，你也好好珍惜。哦，拜托听众朋友对许多人爱多关心，啊，许多人讲话哦。下手啊，放个句子，啊，卖安尼想着急吼，啊，较注意啊，听一点点啊，听伊讲，伊讲一句，你个运势好古，运水运气安尼唔对，吼、哦，啊，你来听伊话，安稳手机头一盏，唔当跋脚，啊，唔当花天酒地，啊，唔当去吃杂务，啊，照顾家庭个物件，吼、哦、啊，安稳手机，放光手法，啊，饮酒莫开车，啊，开车莫饮酒。啊，绝对莫那么毒，安尼么毒，人生就好有去啊！吼，你安顺手机、防空手法、各个嘅事，你去讲，啊，有好讲，好、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真多谢。咱继续去听黄龙老师，好朋友当啰嗦太太吼，伊、哦、爱听阿个咱英和中和路哟，陈秀梅、陈秀梅，我就讲句，你话唔要拍电话来吼、哦，朋友的关心。

加感谢你成的哀怨。2307-0400，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恁高雄的车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家好比收听，因为咱和平当中的苏太太吼，发电来啊，高雄的家好比有特别问候，真感谢哦。因为你高雄的家这部欢迎你，讲这欢迎你，我这部我都真久啊，听到真好，我这应该足好听呢。我可能是些爱关心起来健康哦，真感谢咱苏太太哦。哎，好了，真感谢，谢谢你，多谢你，咱继续去收听，咱们先去讨论。第三公尺就是灯啊。

那骗子很多啊，你要接到电话啊，手机也接到电信，说稳赚不了，去你的投资是不是不当，那就是骗局，好有一个去谈谈，那种办法不理谈，我要小心哦，谢谢，不要受骗，吃感谢，最后一封信。

好像陈立美小姐，发展人来个高雄的社会朋友出来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加感谢咱同学陈立美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好收听，我讲的演奏的哦，欢迎老师演奏的，红飞将的下期。

几根棍子哟，咱俩电台差不多。啊，小弟呢，在这唔知个多东西很丢。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各样的车节目，咱继续来收听好听的音乐，黄昏的故乡。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长无心破。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倍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0-1001，02-3970-1001。

这个日本刻的 CD 的吼，王将，啊，这是吉他演奏的。正讲正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故乡的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还是变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说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升级服务，在台北日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岸的呈现。咱的网络讲起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高雄。这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行善、继续社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一个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交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听音乐人会轻松，听音乐精神会较好，啊，精神较好，身体就较健康。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我拄仔点点一句话，陈丽梅小姐吼，啊，有拍电话讲啊，拍起来当中啊，占些时间了呐，未拍起来电话，知影讲你有在听咱的节目无？在土城用手机啊，你听这个节目，各位厝边阿华阿姊，但阿华赶快，吼、哦，拢用手机来听这个节目，真感谢那个陈丽梅小姐，真感谢，谢谢，安尼继续去收听吼、哦，这拢是本曲，这台拢是本曲吼，伊就做日本音乐音乐助理吼，音乐旅行的艺术呢，怎么咱过来收听？扭转，而且那两款就是我就给钱给爱，而且做大家对烟草哦。新增景泰楼，郑阿明先生，新增景泰楼这个先生，好多听这扭转哦。俺自己好朋友作为来收听，真感谢。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共用的车联络电话，恁共用的车这部是现场播出，感谢你，谢谢你。

日本佢开始战吼，扭转啊，都加强加矮哦。咱新增强太咯，张阿明先生，哎，这啊，这首歌用个来，个播，不就用个播咯，一路用唱的来配合，哦，确实不简单。这张阿明先生哦，确实用一个人才啦，有讲将近要八十岁人哦。哎，较早咱无国中，怎么国中是义务教育，较早是国民学校，国学啊，还是话上国民学校学。可能像像国学啊，读国学啊，国学毕业无国中直接升学，爱考试，初中啊连考，国学伊无个再去考到呢，去棒球中学，怎啊棒球高中？好，我咧棒球中学、棒球高中也考唔到啊！以后大大啦，什么正大啦，即大经咧，好拢无问题。即张阿明先生，佮是有影无简单，第一人才，真感谢咱张阿明先生哦，而且是。棒球中学，怎么棒球高中？吼、哦，这些棒球去啊，确实有影不简单哦。这南门街附近，吼、哦，真出名学校。张阿明先生，伊确实无拢爱初中爱念书呢。你怎么讲呢？国民义务教育啊，国校毕业啊，就读高中啊，好像从来考试哦，这样感谢。感谢咱张阿明先生，真多谢，谢谢你，我能继续过安排哦。这怀念的哦，这是本曲的。怎么咱这首叫做《路大好》？迄日啊，这是萨克松风演奏的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谢谢你。二三共七共十八哦，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您，谢谢。

这种老话哦，应该哦，老大好去知道，这种就苦也苦啊。小感谢，谢谢你，咱都话这棒球赵志忠，这赵志忠啊，算是人才呢，确实也不简单，才高得道，合乎合机，伊咧一间寺庙内底做电力组组长，爱讲无用哦，还是爱讲爱心。伊是用那个邮局、邮政为办，把新北市关怀失踪者生活都会赞助。你的后生赵茂佳个伊太太吼，啊，我连朋友吼，伊清真臭豆腐的吼，阿连哥啊，也那个看赵树忠而已，也就这个抛砖引玉了丢了。整个天气阿几个来啊，那抛砖引玉，那个赵树忠可是不简单，这是人才。伊顶礼拜讲去进行，由委托这个张文龙农业市场发条来参加。啊，伊后礼拜估计拖成一个讲，要白沙水嘛做进行，所以讲伊后礼拜如果参加，或者正高水吼，对当天拢发条来参加。赵志忠，真感谢赵志忠发条来个各样的在乎朋友问好，恭祝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感谢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哦！出来讲一个大义大苦的哦。咱的高丽好朋友爱运动，你运动行叮当哦，啊你运动行哦，你啊身体较健康，行较紧，啊无你行较慢。有行叮当绝对有好处。啊你坐脚踏车讲我就好啦，啊游泳坐脚踏车啊个健走哦，啊你这行你也当控制哦，较身体较。那较轻松就行较紧，阿就袂行较慢。有家庭当就好啊，爱食匀呐。我讲坐一拜十五一拜，逐工要半三十分啊，就行行，绝对有好处吼、哦。这是第一道课，岁月可是无情，一去不回头。时间就过真紧。咱讲的这个民本电台已经第十五年啊，怎么七回啊？有紧也无吼，啊！咧棒球是跟电台嘛十万年，啊！咱高雄的车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这是做几几年，或者是十万年，开始真辛苦的代志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飞平之教，真感谢，而且第一道鼓励讲，鼓励爱运动，啊，运动爱交运，哦，爱运动身体有健康。啊，你呐有打拼运动哦。你若运动啊，拍点事情，什么代志拢成功呢？哦，啊，这代志照顾当中啊，下事宜啊，吼、哦，讲岁月无情，招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的心灵，心情轻盈，拍拼事情，万事光明，岁月开始无情，一去不回头。哦，这样呢，就刚直直过的过，你无需要把握住的时间直直过去哦。因为等太阳顶，等几分钟，我呼就过呀吼。可是造型变形了，这块不讲造型变形，人坐回来会变，人会变个矮，还变个需要跳高一点。啊，有老人斑，啊，把这副眼袋，哦，啊，走路会较慢，哦，这就是讲造型变形，这无法度。而且这无法度，但是有补救。就是讲你运动无停，健康太平，你一定爱运动，无运动绝对袂使。啊，心肝得较清，

快乐的心灵，人爱足快乐安过日子，卖烦恼，烦恼也是给谈的，烦恼未解决代志啦。干来解决就是阮大家替你烦恼，哦，免烦恼，心情清凉，卖恶白想。余生只有余生哦，啊，你唔好烦恼，关高长人，高大人咧讲一讲，啊，烦恼，小姐不穿无面层，啊，小哥不给无计争，哦，阿公。即个过年搞要吹鬼，无人省啊！啊，对我阿未挂，好啊，对我哪阿未挂，你就爱跟挂，好爱无挂，到五天啊，落了了吼，拢怕上去，拢无去，一般拢无。所以讲，你要注意哦，免烦恼。高山人拢爱烦恼，好烦恼讲，小脚要抓无面层，小哥要计无计增，啊，要吹鬼无人生。较早吼，小家庭要吹鬼无人生，爱个大卡大客搞少，好大人家少造人生。啊，另外人要挂吼，无下手。爱个爱人把人挂好，再当人大挂你，或恁两阿婆爱先挂。哦，啊！只我那无挂比赛，你落了了去啊！所以讲吼、哦，你好朋友吼、哦，心肝放完的清清啊，拍拼运动，输就成，啊，万事就光明。大义道过，讲岁月无情，朝精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心灵，心情轻盈，拍拼输成，万事光明。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咱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来听众朋友来欣赏哈。谢谢你，尊头可爱，而且台语翻修天剑李红，这三位帅人潮哟。二三共七共四八哦，故乡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开始赞吼，这三笔双烟草吼，恁罗州东山那罗陈文勇先生，义勇是高勇的勇，洪洪台大家平安，正感谢恁文勇兄，我今日应该拢足赞的吼，听起来足好，正感谢，谢谢你，恁继续去收听，怀念的应该吼，我这么赞，很多笔梅啊，这感谢，谢谢你。

都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吼，有闲个等公园行行看看，啊，即个无闲拍一下电话，特别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都关心你身体健康。加班下，谢谢你，能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吼，谢谢你，感谢男性，好听的音乐吼，祝你幸福，祝你顺利。

西瓜是作力顺风，啊，这是伊大出杂哦，伊这个讲功夫，啊，你介绍伊大做个对三味山拢有哦，这是本的曲，是本的真感谢。那你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节目，真感谢。那中英兄、陈中英都系中和哦，啊，伊高雄伫中华报道，那怎么讲是北道哦？哎，中央也是个中央的二哥吼，周边港站路业啦。哎，天光了后来中湖才创造事业。啊，高二老师卡达是地认真拍拼，事业又成，又一手的功夫，让做无碍。可能卢琼荣先生同款，卢琼荣先生是做家常跑程，啊，咱中央也是在做无碍吼。啊，这把事业又成，退休啊，啊，拢是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谢感谢咱中英兄，发到个高雄的车后边，大家问候。感谢咱中英兄吼，啊，当中我就来咧讲吼，高雨靠地啊，拍平摊机会，咱人一定按分手机头一站，风光修缓，啊，卖不良的修缓，啊，卖容易不劳而获，无做工过有钱，然后谈的绝对是一种假，用骗人的你要注意，唔好跋筊，啊，唔好花天酒地，吼，啊，慢慢去起查啵。哦，无惊啊！做好好，毒品绝对袂使目掉。你啊，目着毒品一生都好忧啊！所以讲，大家爱注意，时时爱来关心、小心一下吼，许多人爱照顾。啊，你呐，无闲当等去故乡，想就拍一下电话，甲故乡的许多人关心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哥。中辈也够关心，啊！我国时代人都做好嘢哦，中中我直接拜托他哋，来看你时代人的面色，哦，安哥、假期、满面春风、身体健康不？还是面色天红、小山如麻、走路走不起、爱生粗愧？啊！你来带去大间的病院做检查，大间病院。拜六早起时人无去困，你拜六无上班，带你的时代人去大间病院彻底检查，啊，再来对症下药，啊，再来治疗。所以讲，时代人约定的，这天公伯啊，所属和你的礼物，你要珍惜，我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或者带时代人去行行看看，啊，个注意老人上惊人惊代志，第一惊。怕无去，第二件跋倒，而且怕无去就讲，你若讲处在在老人的专人的照顾喺里边，你若讲社会人弟弟忽然间失去，再出门算唔使啦，我等下，哎呦还有你话哦，我唔但等下，你在那开足这些钱，啊你又无在就哎兄弟啊合作，请一个义工来照顾，安尼就对，啊你唔是，啊你怎么走你无去啊，退无啊？怕无去啊！啊，这像广告家、电报纸、电视、电视台啊，直直广告，奖金我做咩可能？我是找无，所以讲哦，这你要注意哦。那等到出门，或许在咱个社会，而且事先个陪伴，这是跋倒，跋倒了骨头断，也要做过好啊。老人上家跋倒，千多话喂，六个话，千多话对啊，拢是一顺一顺，全部拢是一顺的无去。拖个脑胆，一根拖把拎起来，我那跋倒了真麻烦，所以讲要注意，注意许多人的健康。当中我一只神棍拜托，拜托好朋友注意许多人的健康。真感谢，谢谢，继续给我安排。欢迎音乐，我来听众朋友来欣赏哈。你侬足够啊，这足够啊，这真好个人生，我这大家都演在哦。二三共七。控诉方哦，可能就写联络电话哦。什么做大田呢？这部清楚未哦？二三共七，控诉方哦，感谢。

个诈骗集团真济吼，这部电话讲报你温谈的，一本万利的，拢骗人的，你唔好叫骗去吼，真感谢，小心受骗，迄种骗局，我能继续听，为娘晚安。

这应该是礼拜加轻松啦，听人家人讲真好，真感谢我们收听高雄的节目，那个讲一个台语稻谷，这好鱼啊哦，这当中啊下来，这趣味趣味啦，哦，这爱稻稻料会下，啊个啊稻料会酸，啊听起来够趣味，啊这个台语稻谷哦，古早人听你讲，我们隔壁那个阿伯讲啊鱼背完。

东西啊，你啊，也一个凉亭啊，吼，啊，一个屋里上我住伫迄个山卡呀，讲九十几岁啊，讲话话足好听，后壁拢台语拢足道句的哦，啊，这个是台语道句哦。真感谢，今来讲一个，咱人爱看要食苦，啊，唔难讲一年还是四头鸡，等下食尾有杂杂吼，啊，食苦就跟他当作食苦，啊，你食苦种一工，你会成功。哦，这阿妈一读书嘛爱啦，你若有读书，然后你阿伯做工贵，甲比较粗重，好、哦、啦。所以讲这种有配合关系，啊爱运动，啊个爱散步。古早人讲散步行街路，古早时代就无什么公园，无什么啥种去街路行行。我们做乜街路未使，这街路车侪危险，爱去学校吼、哦、运动点，公园去行行吼。第一道苦，吃苦在丈夫，怕病唔认输。用功去读书，唔知你就问老师。运动未翘苦，勤工卡头乌，散步风景苦，午餐食小粗。那你讲，你食苦认输啊，拍拼；食苦大丈夫啊，你拍拼唔认输，总是讲你成功。用功去读书，那唔知你来问老师。那有诶唔知啊，唔敢问，结果未晓，啊，这考试拢无及格吼。你唔使问老师，老师是专业人员，你个问伊嚟跟你讲，所以讲问老师啊，运动未翘骨，咱人哦，那无运动就是翘骨去，但坐地也唔好，啊运动你当未去压靠健康靠老夫，靠老夫那健康上好，你啊未使爬山，卖爬楼梯，爬下几遍尽量卖，惊爬路就好啊，所以靠老夫在用哦。啊，散步风景区，去风景区行行，公园行行，然后啊午餐食中岛，食小厝啦，卖炸一馒头去啊呢，炸一罐白开水啊，配只馒头唔通。去风景区让我小厝，看是迄条吃阿米，啊是贡丸汤，老爸帮叫过食食，安尼快乐就好啦。哦，人生安尼唔好想欠，该用的就爱用啦。食苦在丈夫。拍拼唔认输，用功去读书，唔再去问老师。运动未翘骨，健康卡头乌。散步风景区，午餐食小粗。啊，都食食顿来啦。哦，阿妈过顿来，过在煮废气。真感谢，谢谢你。继续，各安排怀念的音乐，故乡的味。二三共识，共识不误。共用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认真那么人生是应该从少听休息啊，发动来个高中的社会朋友，大家真爱无好，这对人阿婆真坚强，啊认真打拼哦，啊奋斗有成，啊人阿婆个家庭建设个幸福个美满，确实无简单。啊从少听休息是一个人才，哦也唱歌比赛，可能参加比赛都得奖，乐器也晓。侬中中啊，你第一只会足出力啊！食苦在中午发表民书就足有意思。食甘蔗，甘蔗恁老母有些事，那个张少军就叫，请坐下，那收听好听音乐，小喇叭，边走的爱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啊，带囡仔登去甲讲阿妈佚佗，享受天伦之乐吼，真感谢，咱继续收听这三味线恁做的白色的爱。

好处哦，骗局数是唔好用骗去。这部电话讲稳赚无了的，一般万二的，迄绝对你无投资。伊若好赚家己赚啊，那也不离赚。骗局啊，注意莫受骗哦。咱继续，我收听，几时再回头。

时间过得紧吼，啊，咱诶，各种热菜就无，今仔个只过一大路。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各种热菜就无，真感谢。咱后礼拜空中相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感谢，咱再会，咱收听红红叶不露树，啊，这是草木双方很早的吼。啊，咱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抹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感冒？
4: 啊？什么是预定感冒？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节目。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页卡能改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哩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感谢咱做专工吼，
1: 是
0: 听小家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伫后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
1: 哎、欸、对，
0: 感谢恁一路行来，书中。

0: 位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是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得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哈，是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不？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公
0: 格？咱算上济，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格，
1: 无唔对，
0: 哎呀，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
0: 欸，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啊，女帝，
0: 啊，这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啊，这海王啦，
1: 海胆、啊、海王哦，
0: 他边有带两个少年的，还是阿达利，
1: 提莫提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迪当做阿达利，
1: 阿华家。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哎，你搁去找一个，
1: 提莫提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好、哦，对啦。
0: 啊，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的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哈。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一直过去吼。
1: 嗯。
0: 啊，捌破一场病。
1: 是啊。
0: 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前夜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得很。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来听咱的节目啦。哎，无听到头壳疼，现在有的人哈，大刚拢有出门啦，啊，一刚啊无出门，哇，都头壳疼啦。头壳疼的观念是足侪种的啦。啊，有的个就常务妹妹讲啊，我今日无啉咖啡，无啉茶，讲下晡底开讲就哦，头壳疼个呢，哇。哦，今日啊，跟泡一杯啊茶啦，啉一下咖啡啦，为人是这种情形啦。所以讲吼，头痛足侪原因啦，吼。啊，咱来讲吼，小可啦，有当时啊吼，偶尔诶头壳痛，相信咱每一平摆有这个经验啦。啊，大部分头壳痛，嗯，较唔免讲遐尼啊烦恼啦。啊，咱最最爱了解讲，小那头壳痛，吼，无听得少嘛头壳痛，咁啊呢，吼。啊，听咱的节目啦，轻松啦，啊，人啦轻松啊，无压力啊，自然吼，哇，是一堆心情好，啊，人就轻棒棒，轻松啦，轻松啦，吼。感谢朋友收听，秀清迪家，感谢大家，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的。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我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嘛捌听过啦，啊，你捌讲过无？我是唔捌得讲这句。讲什么话啦？人咧食米粉烧滚滚，你点啊滴发烧哦烧哦！看人食米粉，啊你点啊滴发烧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替别人来滴安尼吼，烦恼多烦恼多啦，瞎操心啦！你烦恼发多要创啥吼？啊，人别人咧食烧火火，一碗米粉汤啦，你等边啊在滴发，烧哦烧哦，是哦，没烫着哦，没烫着哦，真正是奇奇怪，莫名其妙咧，你咧发啥火？啊，跟你什么地带啦？这根本就不跟你无相关的代志呀！啊，人是别人，别人在吃米粉，啊，你点啊点啊在画啥？啊，不是你在吃，对不？啊，不是你在吃，你来比吼，在吃的人哦，比当事人那个在紧张啦。真正咱讲吼，啊，你伤过热心过头啊啦，伤过头啊啦，吼、哦、啊，你要点啊瞎操心啦，这句来在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嗯，咱热心是无唔对，但是唔通吼热心了伤过头啦。看人在吃米粉，你点啊？你发烧烧哦，烧哦。

哎，深深小嘴，你他妈丢丢丢丢啥货？又头壳疼得丢了哈！啊，咱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他妈丢一丢一个了哈，头壳疼了。哦，哎，对我对你讲吼，喝两杯都有效，喝两杯我再你讲吼，我妹妹拢有习惯吼，啉茶啉咖啡啦，我嘛是啊，吼，哎，明仔正经哦，那一天哦，无啉一粒茶，无啉一粒咖啡吼，真正，唔系安尼吼，哦，会头壳疼啦，我这一日讲恁惨嘛，恁惨嘛，想话赶紧来喝两杯啦，吼，这个头壳疼吼，咱拢有这个经验过啦。好，这头壳疼的经验啦，吼啊，通常就是咱来讲较紧张，紧张嘛头壳疼，你知无？啊，过来你来讲长时间吼，拢保持一种的姿势，卖头壳疼，因为安怎呢？咱规个肌肉拢会紧张啊，好啊，就头壳疼啦。啊，外伤嘛是同款啦，外伤嘛造成咱的筋膜收缩吼，也卖头壳疼。好啊，咱个拄啊讲的啦，好，我迄个吼，像我咖啡因啦，像啉酒啦，你要戒。哦，要戒这个过程吼，哦，嘛是会头壳疼啦吼，哦，啊，佮情况有诶鼻窦、鼻窦炎啦，哦，喙齿疼嘛是会啊，吼，啊，即种即个毛病啦，哦，嘛是会有头壳疼啦，有头壳疼，所以甲咱的朋友讲吼，头壳疼诶原因是足侪啦，吼，足侪啦，吼，啊，咱都咧讲一下，吼，就讲头壳即部位，啊，甲着颔骨啊肌肉过于紧张吼，造成即个吼头壳疼，这叫做紧张啦。紧张型的头壳疼啦，吼，啊，佮着咱脑部吼，脑部细口链当这个血管发炎所引起的吼，这个头壳疼，哦，这叫做吼偏头痛，丢这个丢这个吼，这个头壳疼。通常吼，靠会所在中高年的这患者，这个头壳疼吼，大部分拢是安怎你知无？迄、那个头壳这部位，佮着颔骨啊这部位，这个筋膜过样紧张啦，紧张所造成的头壳疼。哦，咱讲叫做吼紧张型的头壳疼，紧张型、紧张型头壳疼，安尼心情卖紧张，卖紧张就别头壳疼哦。啊，过来的症状就是讲吼，咱的头壳，吼、哦，咱的后脑壳的所在啊，跟咱哦这头壳足重的，吼、哦，啊个太阳穴迄个所在啊，规头壳拢感觉讲吼，哦，安尼足白的啦，哦，足暗的啦，哦，这种就是头壳疼。哦，当中如果有咱的肩胛容易吼酸痛的人，上容易有这种这个头壳疼。哦，这主要就是这个情形。你是要慢慢点点吼肩胛，肩胛酸痛。哦，啊，这真容易引起到这种这个头壳疼啦。咱先了解讲吼，这个头壳疼的原因啦。吼、哦，啊，像讲较少年女性朋友吼，较少年女性朋友大部分拢有这种吼，边边涩涩叫，丢一个丢一个偏头痛啦。好，听讲吼，听讲这个偏头痛是因为吼部分那个脑血管啦，部分的脑血管出现了有滴发炎啦，有发炎的这个现象啦，来造成吼咱的血循环较未顺，好循环较无好，所以呢，第一这个血管，咱你讲血管、血管啊、血管扩张的时阵啊，伊的反作用、反作用力，都引起吼这个头壳疼。哦，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头壳疼的症状，吼，哦，都是跟他头壳一边啦，一边哈，啊，每个月会跟他吼几落遍会压起来，还是讲胃吼规规工啊，吼，就出现跟他呢吊着吊着一种吼，会起来疼，所以这种的头壳疼吼，都是吼，有的过吼，会想要吐，还是讲伫个活动吼，迄加足紧的呢，加速症状恶化，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家己，注意讲什么款的头壳疼啦。吼、哦，紧张型的头壳疼，甲着偏头痛，主要就是原因，大部分拢是因为咱的精神上的压力啦，精神上压力，啊个过度的疲劳啦，过度的疲劳，还是讲你睡眠无够，睡眠无够，所以引起吼，也即个头壳疼啦，吼、哦。唔管讲多一种的头壳疼啦，上个重要你要找出着讲吼，头壳疼是安怎来？啊，并且咱上街好事先做好一个记录，知影讲吼，啊，我这头壳疼是啥物情形？啊，我拄仔咧讲吼，有诶来讲无出门啦，吼、哦，安尼咧，一讲啊无出门，伫厝内面底就头壳疼，啊，那出去呢上班时，嘿，就头壳未疼，咱就知影讲，哦，啊，那你来较一摆出门，吼、哦，啊，那话讲吼，啊，我平时拢咧啉茶、啉咖啡，一讲啊无啉了头壳疼，哦，咱来知个这个原因吼，讲个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哥哥，紧回来哦。

女郎，告诉子女，我没下回到那好妈妈，妈妈思念你，为你闭上喇叭塞，哥哥，哥哥。

各个跟回来啦，吼，阿那管阿听，阿那开讲，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出门啊，人少一个啊，你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哦，足自由自在啊，哦，安尼行东往西，背管路过，轻轻松松，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吃好消费介绍啦，要那无你该看吼，苦啦，啊啦，是不是拢足食力的？哦，啊那这里伊也要背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也是感觉咧轻轻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尤其出门，哦，咱若讲到楼卡处是还好啦，那住迄个公寓啊，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哇，干那这个足吃力的。哦，所以朋友，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你爱量查，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的来看，哦，差足济哦，哦，有感觉吼，哦，咱的朋友给咱足有路的啊，小辈介绍，主要咱这款成分剂量。爱有够，迄，那个量爱有够，有针对着。吼，哦，内面底吼，即，哦，這个葡萄糖胺，即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个即个软骨素硫酸。

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这些萃取物，定定在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安尼小步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安尼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人少些啦，要出国啦、游览啦，拢对人会丢。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也是讲咱有在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是不是爱做保养？选择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咱的朋友讲吼，哪底食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好、哦，就有信心的继续第二罐、第三罐，即马在做保养。好、哦，加上咱的朋友，咱这罐葡萄糖胺，和大家有信任，好、哦，阿、啊、你嘛给家己爱有迄个耐心，爱有迄个信心，好、哦，安尼就对啊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5692。另外，甲朋友建议你蔬菜阁加落去食，蔬菜啊，咱来欠骨本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蔬菜。这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啦，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好、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讲，一旦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咯。所以就在咱的时代，怎讲吼，咱有会爱加强啦，加强补充钙质。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哦，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再给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暖情、渴望。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爽脆的呢。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内面底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个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最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ling 安祖师。

好天时啊啦，哈、哦、啊，朋友伫遐招一个啊，哈、哦，来去那山顶，哈、哦，山顶看星，哈、哦，高山星，哈、哦，看星，有诶爱山，有诶哈、哦、爱海，哈、哦，看一个海水，啊，品一个的咸味，哈、哦，最主要啦，出去行行啦，哈、哦，小透一个，啊，那无压力足大呢。哦，通常你那感觉哈，那、哦、有什么压力哈、啊？你真啊，这种人就真乐天啦，拢不会压力啦，无烦无恼啦哈、哦。但是即马现代社会到处哈，充满着这个压力啦，有这个压力啦，啊，造成压力的原因吼，是足复杂的啦。好、哦，咱都要来讲啊，一头壳疼，压力多嘛是引起头壳疼啦哈、哦。啊，咱爹讲为工作啦。哦，事业、学业、等等啦，啊，出来面对吼，比如讲开销啦，吼，啊，个人际关系啦，啊，个咱个情况状况等等啦，吼、哦，拢有这个压力啦，吼、哦，啊，通常你若讲未感觉到压力的人吼，有那休困日以外，啊，自由时间足济啊，拢比较较长的时间啊，出去行行啦，啊，听咱个节目嘛是未歹啦，是对无？啊，首先加减啊讲，加减啊开讲，啊，加减啊听歌，我时间嘛好过，无压力啦。好，都大家轻松快乐啦，吼！而且压力大，你若无去个小套，无出来找一个管道吼，安尼舒压吼，迄压力啊，你有听过无？买吼，忽然吼，熊熊窜起来呢，促使这个导火线，你知无？吼！啊，咱等一下吼，我看伫后一点钟，吼，再甲朋友来讲起。感谢你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爱人爱目屎。

爱人爱目屎啦，吼、哦，咱若讲咧，逐工伫流目屎，吼、哦，不知不觉，吼、哦，掉下眼泪，是安怎？你若讲安尼吼，一礼拜当中吼，啊，几多工拢安尼，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在流目屎，都爱小注意啦，甚至心理上，吼、哦，有啥物的卡啥物问题，压榨烦。压力了，出去行行一下啦。好、哦，咱第后七点钟甲朋友来讲起。首先感谢你，好、哦、啊，就无那第一听，也当员工到大家的轻松快乐啦，哈、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有滴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浪子泪》。

龙珠类哈、哦、浪子类。感谢朋友，这波那碟听哈，啊点来拉卡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像讲即款醋干那油都好啊啦。咱伫节目中介绍吼，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也即嘛爱咱每一朋友啊，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干那油好啊，啊所以厝内面的煮食会晓用醋干那油。醋干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这种老长症的呢，你抽个那吼，上新鲜啊，上青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高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物啊杂，所以内行的朋友啦，吼、哦，怎啊讲吼，抽个那有好的人，吼、哦，老食过咱老树橄榄油有鼻平的人，吼、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诶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煎煮炒煮拢可以，过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橄榄油你直接甲倒落去，尤其沙即个青菜还有淡薄仔油，增加即个营养诶吸收。100%纯诶老树橄榄油，讲遮济，咱诶朋友知影讲醋橄榄油好，市面上嘛真济。市面上真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好、哦，即马大家都买几箱的，买几箱不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好、哦，并且拢已经吼，两、哦、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哦、要煮文番卢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我们还有葵花油，这种是好油呢、哦、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同款拿几箱我们较俗、哦啊、里面都已经、哦、用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说、哦、我们如果有要送礼这样赶紧来送啦，好看又实用，好、哦，有要注文，抽跟那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啦，哈、哦，修行的电话再拉卡。注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喉糖啦，好、哦，拢个20包、20、30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啦，好、哦，不会很甜，润喉，润喉啊，有当胃功一个济啊，好、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里面得30粒，好、哦，拢单独包装，方便咱的每个人去落地啊，好、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好、哦，啊个脆加米啦，芝麻和枣糕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一碗1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梨膏，水来啊膏，水来啊膏啊，平常一个保养，看你这个食饭吼，啊、哦、用个汤匙啊直接，哦，卡起汤匙用干的，还是讲个透一下滚水，拿轮那烧的，啊水要透偌济。好灾难啦哈！要啉高啉薄哈，啊！要注文这罐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好、哦、一罐400块。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

喝一口，哦，啉一嘴啦，老米酒，哦，吸淡薄啊啦，哈、哦。感谢朋友叫我哪碟听，电话哪卡呢？啊，咱得介绍商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要么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感谢你，感恩什么呢？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大家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住说。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贪污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伫个顶一点钟吼，甲朋友讲即个压力啦，吼，啊，佫会记得讲吼，头壳疼，压力都卖头壳疼啦，吼。通常啦，你看卖，连咧细汉囡仔吼，伊嘛样讲吼，我有压力呢。到底是捌什么回来？囡仔人咧捌什么压力？要学这个学那个吼，那个功课这么多，学业上吼，囡仔人嘛知讲有迄个压力，是到底是囡仔人咧捌啦唔捌啦吼？伊嘛样讲吼，我有压力啦吼，所以即马社会上到处拢充满着这个压力啦，充满着这个压力吼。啊，像那压力，造成压力的原因吼，足侪啦，啊嘛足复杂的啦，吼，像讲啊工作的关系啦。还是讲多阿哩讲，诶，囡仔也捌啥物事，有压力，学业啦，课业啦，还是讲话吼，安尼厝内面底一切开销吼，拢落在一个人即个身上啦，打落较重啊啦，啊过来人际关系啦，吼，即拢冇压力啦，啊过咱吼健康的状态顶顶啦，吼烦恼侪烦恼黑啦，吼，故来累积到即个压力啦，吼，魏书莲安尼讲啦。哦，咱嘛未使讲吼，为了要消毒这压力，哦，无安尼拢介意吼断绝，卖上班，卖有公司，卖有家庭，卖有学业，哦，甲着其他所有人拢安尼吼切切，吼，咱讲吼安尼断绝掉这个往来，敢有可能？为了讲吼，无这个压力就安尼，这嘛唔是一个方法啦，哦，啊，所以咱爱有压力的吼，该当作好好的斗阵，好爱个。压力源，来他你的源头，咱你讲吼，爱该吼和平相处啦，吼安尼唔再过着真舒适、愉快一个生活，上个重要，吼你来去找着讲适合咱家己吼，一旦消套的一个方法啦，吼一个好消套方法吼，唔是讲跟他一种尔啦，有足多啦，有足多啦，吼啊咱爱选择吼适合，看你介意啥物会。哦，像讲啊，无来外口行行散步，吼、哦、啊，散步行街咯，吼、哦、啊，这是一种消套方法啦。啊，买物件嘛是一种消套方法，对不？吼、哦，哦，这是其中之一啦，吼、哦、啊，是讲踮厝内面底吼，无就捞一桶啊水啦，吼、哦，就小浸一下，吼、哦，浸一下身躯，哎，规身躯就感觉很轻松嘞。哦，浸只拉轮啊烧的啦，那讲吼，伫寒天时啊吼，差不多40度左右啦。啊，那像即马那热天来吼，诶、都唔好上烧啦，吼、哦，差不多38度左右，慢慢，或者哈浸咧这里吼、哦，浴缸内面得浸20-30分啦，吼、哦，让咱这个副交感的神经

发挥到作用哦，就当有效，达到着咱吼，规身躯会放轻松迄个效果啦。吼、哦，啊，你若讲个浸这个吼泡澡，为人较享受吼，过呢吼，嗅两滴啊吼，较香的物件吼，在咱啦，吼、哦、啊，一种叫做吼芳香疗法啦，吼、哦。啊，你那滴浸，啊，你音乐听一下，哇，偌轻松嘞，吼、哦，这也是一种方法，看你家己有介意无啦，吼、哦，啊，就是讲吼，咱会选择这个适合咱的方法啦，吼、哦。啊，过来，你有什么兴趣？啊，我来看一下册，看什么册？在你啊，你爱看啥，你就该看。哈、哦、啊，哎，啊，讲欣赏什么，我来去个欣赏。啊，是讲哦，就朋友出来旅行、旅行啦、游览啦，哈、哦。啊，过来啦，上简单的哈、哦、运动啦，哈、哦，安尼出来行行一下啦，哦，哎，个那个修水啦、骑脚踏车啦、等等啦，这种加减有迄个帮助呢。啊，是讲无哦。就直接狗来陪伴，来给他搭一下，哦，这种陪伴，哦，这也是咱也有兴趣啦，哦，是讲啊，不来哦，种一下花花草草啦，哦，培养兴趣就对了，啊，无啦，啊，那无安尼啦，咱来学一下电脑啦，好、哦，像学电脑内面得偌济好耍的物件嘞，无咱就来学一下 AI 哦，这最新的 AI 哈、哦，啊，这咱找一下一个兴趣啦。啊，你俩讲有一个兴趣，啊，就专心的投入吧，吼、哦，啊，就别讲安尼有一个压力啦，吼、哦。最主要按平时培养，培养消毒压力，和咱的生活习惯。啊，困爱困好八九啦，困眠爱有够啦，因为吼、哦，这个压力甲着营养吼，咱营养较无干嘛，够迄压力呢，也所以咱讲压力甲着营养拢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咱伫日常生活当中吼。哦在食这方面，饮食上你嘛要注意吼，啊，营养摄取吼，啊，要营养均衡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啊，佮一个压力吼，消透的方法，吼，会流汗，会尽量来运动，汗流流的，吼，一旦发泄掉这个压力，吼，这也是一个吼方法吼。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啦，无压力就安尼较轻松啦，吼，囡仔人你也捌一个啥物，我有压力。讲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底下陪伴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来听这首《离情海花》。

求海花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正关啊，伫咧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在脆食蜜啦，哦，咱的朋友拢安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食过啊，讲、欸、真的足好食着。咱像讲吼，喉糖就好啊啦，喉糖啊，酵素软喉糖，哦，不会很甜，啊嘛，一点啊凉凉。咱就比如讲，哦，迄、那个甘类吼，吼、哦，有敢那有滴罗汉果，有滴青姜，有滴薄荷味，无唔对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啊啊啊那古那维工这个剂啊，哦，甘一个喉糖润喉啦，哦，酵素软喉糖，哦，里面底有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一个咱这个脆酱米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会到这个核桃高级红做蔓越莓，哦，这芝麻是乌麻，因为乌麻本身有咧芳溃啊。啊，你若讲掏开、拆开食时阵啊，有闻到迄个真芳迄个芳溃吼。除了讲乌麻迄个芳味，内面底有红露酒、肉桂，哦，迄、那个分量，哦，扎个嘟嘟好，掺一撮啦，所以要特别吼。哦，有迄个香气，哦，咱就比如哎，食芳、食特别、食好食、食煞嘴的吼、哦，一包内面得十外袋，哦，一包三百块。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元气糖一碗一包三百块，内面得二十几粒，哦，甘的脆，小块有咧松麻块，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啊，个咱即款水来啊高啦，水梨糕。一罐是四百块，哦，这种足济水来啊，还个麦门冬啦，哦，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啊，你有哪来细泡灰落去控？细泡灰啊，小火慢慢慢慢熬煮，控过料剩一丝仔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很珍贵，但是不贵，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平时啊啊都保养啦，啊，卡一汤匙啊吼，哦，看有诶讲我个。套一下拉轮那小的滚水，还是讲直接用干的，哦，啊，吃法拢在咱啦，哦，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来啊，够水里高。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店。

人生二点哈，啊，我那在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啊，电话拿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哈，23056924，因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出门啊，人少者咱化惊都惊，哦，人少者咱爱对人会丢啦，哦，就讲咱的洗洗啊，哦，爸母咱出来去倒呀，哦，看你要去倒。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行当往西闭关路去，安尼我你啊。

自由自在的，唔免麻烦人，心里足好诶。哦，所以朋友，咱平时家己做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感觉咧磕磕吼，我走路若讲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葡萄糖胺，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阁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成分甲着咧剂量吼，拢有够，拢有针对着。像讲这个吼硫酸软骨素，吼、哦、这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个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哦，还有能够说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这成分剂量。哦，你若讲有来伫食，有迄个感受，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哦，咱的朋友拢有信心，有耐心。当然，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那有感觉，来继续哦。当然的咯，咱朋友就有信心嘛，吼、哦。啊，家伙，给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还是说有在做生理的人，咱站几天摸动又走来走去，是不是要做保养？平时保养很重要的、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才拿卡，一罐180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又有家人吃吗？哎啦，咱有会员的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骨骼健康、哦、咱这罐暑假这是胶囊的啦，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哎，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咱有会啊啦，怎啊讲吼，爱加欠骨本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小宝乱挂。

节目的乱歌啦，哈。啊，朋友要听流浪到台北，哈，继续来安排哈。节目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咱得介绍产品哈，啊，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到台北啦，吼，来到台北来个大目标哦，台北车站，吼，迄以前的车站，台北车头，吼，甲即卖台北车站，吼，哦，你人家咧几多年唔来，吼，你真正吼爱人带，啊，无啦，免啦，免人带，咱有一支嘴呀。对不？出一支嘴，咱共问一下呀，吼、哦！较别讲安尼哦，啊，搭要去倒位，要去坐啥？坐捷运，要坐高铁，拢伫台北车站，足济啦。所以拢真久毋来台北吼、哦，啊，上介好来啊！你若讲甲人约时间来啥吼，量较早，较别点么要催啦，耽误着你时间啦吼。讲着伊在台北车站就较单纯啦，第一月台、第二月台、第三月台、第四月台。吼、哦，安尼一天桥啊，啊过一下天桥，我看得到我对面那是第几月台。啊，咱知影讲咱要坐火车，吼、哦，看是啥物车站，吼、哦，要向基隆北上的，还是要落下港的南下，啊，坐好丢就丢啊，吼、哦，会人哦，欸啊，当这班火车是要去北上还是南下？有当拢坐了唔对呢？看清楚啦，伊在火车有无吼？那火车呢进站的时阵啊，哎，站务人员了吼，哦，手拢提一块长长的呀，长长的铁片，上面铁片，哎，顶面就是有写字啦，哦，啊咧写讲吼，到基隆啦，吼，啊，甲到位安尼，还是讲吼，那台北要去到位啊？你看清楚就未去坐唔对啊，未去坐唔对班车。讲到吼车吼，像咱那个人约啦，吼约吼，我是今日有看到吼，有一个人在车底呢吼，啊都伊个机啊都在等啊啦，吼，啊都甲对方都在讲啊，都讲一个号码出来。我咧想运动时吼，车牌啦，车牌号码啦吼，啊伊讲我正在到位啊，我正在一个红灯啊，橙红灯啊，等红灯。啊，两米贵就到伊啊，吼！啊，可能对方啦，又讲啊，你是到伊啊未啦，吼！伊可能要上车是安怎啦，吼！果然无错，对方啊就上车，吼！啊坐迄个车帮啊，伊这个人较巧啦，该讲哦，这台车的这个吼车牌啦，啊，因为迄个人上车了，我就听你讲，吼，头前的两班拢无啥人，哈哈。同一个这个公车啦，同一个公车啦，吼！啊，所以伊是该讲，你来，我是坐的这班吼几号的车牌。哦，你啊，伊讲你啊，看有对哦，爱看清楚哦，吼，上车了，两个人吼，等着小对面啊啦，吼，要刚给坐刚值班啊啦，吼，哦，这也是一个吼，哎，安尼得对啊啦。无论哪讲啊，我坐吼几号的公车吼，啊，结果你看啦，来讲刚一个公车来，伊若坐了唔对班的，啊唔对班无要紧啦，咱刚一个站路车，别去到对。啊，去站路车，啊，再去小约这边啦。啊，不过有人就是讲吼，咧路途上、车上吼，哎，当讲同齐哈，啊，加减啊开讲啦，哈、啊。感谢朋友来收听，冇跟你开讲啊，对不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哈、啊。2305-6924，2305-6924，你说，哎，你那是惊准人啦，哈、啊。来听这首歌曲。

艾琳娜是惊准人啦，唔管讲艾琳娜啦，还是翁婿啦，吼，惊准啦，咱讲准完啦啦，通常人惊准，哪种惊迄个弯牛的，哇，一抓出去吼，偌久，几多个月啦吼。因为阮昨下咧开讲讲吼，迄若讲咧惊准人吼，咧准完啦吼，吼啊那有靠花吼，上花时阵吼，头一件代志创啥，叫做创啥，阮袂使讲吼，找查某。查甫人就讲这个话，找查某啊！啊，我最近是讲吼，因为落船吼，一船落来啦吼，见那那裤花吼，头一件代志，进来吼，哎呀，腾开打拖卡，哦，无拢咧船顶啊，无打着拖卡啦，哦，哎，跟我跟你阿聊，不一只拖打着，接地气啊，一家船人都晓得，拢咧海面上啊，吼。叫我妹仔讲我困啊，找查某。感谢朋友收听，吼、哦，阿、啊、过来安排这段歌曲啦，吼、哦。2305692，是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啊，我简单小讲一下，吼、哦。咱如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阿、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吼、哦。你若讲爱出门爱宝宝麻烦人，紧的哦，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足有路的，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哦。一个老感觉安尼都对啊，有信心、有耐心嘛，爱继续啦，好、哦、继续哈、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阿个咱舒钙，阿个大豆卵磷脂、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阿毛益生菌，阁有这罐鱼油、速力通的鱼油，阿个有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阿毛敏松哦，哦珍珠敏松哈，阿个脆甲米啊、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阿哥，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冇水来阿哥，哈、哦，啊，出来面顶那里煮食，好、哦，咱有这个油，好油呢，哦，粗跟那油，也加着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首先感谢大家，一点了只拿卡，2305692。

啊，当小简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粗橄榄油。哦，咱到老爹煮食，吼，爹当爹当灶吼，是不是爱用着油？哦，爱哦，爱用着油啊，煎煮炒煎呀。哦，啊，咱甲别人介绍这款粗橄榄油，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半就无啊炸，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你看，你若讲煮食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哦，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直接就会当倒落去，啊，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啊，你老公有沙青菜吼，咱讲烫青菜啊，哦，青菜沙好，还佫有一丝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佫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10多年有信用的啦。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拢。

真主动电话吼，卡、哦、来就甲咱助文，用完就电话卡来。吼、哦，为平路牙骨就收呢。吼、哦，有在送人送礼啊。吼、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你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哦。以往赶快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哈、哦，你做文环图电话叫哪卡？啊，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2305-6924，2305-6924。

大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哦，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